0: 程，生动描绘出滋养儿女在成渝之心热土上奔跑追梦的奋进图景。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并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堂沉浸式思政课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们的强烈共鸣。
1: 今后，我将会持续地把挖掘我们党员的先锋事迹，将红色的教育融入到我们的班会、少先队实践活动等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筑牢校园思政阵地，引领师生更续红色星火，勇担育人使命，接好第十五棒，奋力书写教育答卷。
0: 此次星火思政课是滋养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后滋养将继续用好星火思政品牌，推动思政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青少年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让信仰之火在青少年心中生生不息。
3: 眼下正是枫糖李集中成熟上市季，资阳高新区松涛镇金滩村李子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这一特色李子产业由村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起步，历经十余年培育发展，现已成为带动全村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4: 好，14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我们几个村干部就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当然，最先是种了这个超额美合的，就成了这个红黄梨跟红黄梨。
3: 为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打消发展顾虑，村两委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项目资金，免费向农户发放果苗，上门动员有意向的村民参与种植。产业发展初期，村里推行统一技术、农资管理、销售、价格的无统一模式，依托合作社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全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2020年和村并社后，村里同步扩种枫糖李与沃柑，如今村内两类果树总面积超千亩。
4: 它的一亩地嘛，就是大概至少说保守嘛，就是2000斤一亩嘛。红糖梨可能就是1万到2万一亩的收益达得到，比传统农作物强很多倍了。
3: 依托紧邻成都的区位优势，金滩村搭建起批发、零售、采摘、电商多元销售体系，鲜果常年不愁销路。广元旺仓的水果代办已和村里合作3-4年，每年成熟季都会上门批量收果。村内采摘园同步对外开放，自助采摘模式支持游客入园试吃，深受市场喜爱。与此同时，电商经营者、网约车带货从业者、大小批发商、零售商直接下地现场收获，多条销路同步发力，鲜果供不应求。
4: 还是出于对于老百姓资源，他愿意就是找到我们村干部跟他管理哈，或者是跟他就是指导一些技术不管是修枝收割对的，包括就是田间管理施肥还有的就是销售这一块嘛，他愿意就是说找到村干部，我们反正都是还是以村干部的牵头嘛。
3: 从38亩合作社示范基地发展到1000亩特色果林，金滩村以党支部为引领，合作社为载体，把李子培育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富民产业，成熟配套的果树管护技术，四通八达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人气渐旺的采摘农旅业态，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以特色果业勾勒出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0: 近日，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第3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3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组织开展诗词、书法、美术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以诗书画为载体，弘扬时代精神，讲好资阳故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银发力量。近日，安岳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安岳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党性教育凝聚供销系统干事创业合力。活动现场，大家齐唱国歌，敬献花篮，静默致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初心使命。随后，一行人还前往龙台供销社未农服务中心。

0: 新实地光膜、柠檬分拣、电商销售、冷链配送等全链条味农服务模式，直观了解供销系统，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坚守味农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持续优化味农服务举措，壮大供销产业实力，为安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供销力量。崇忠村见证了几代人的烟火日常，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隐患。面对疏散救援受阻、消防设施匮乏、管理意识薄弱等难点，近年来雁江区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建立起一套适配崇忠村的专属消防体系，全力守护老村落烟火平安。
1: 雁江区三千子社区十个居民小组中有八个分布在城中村，多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自建老屋，无规范防火间距，管网供水不足，交错裸露的电线盘绕墙头，巷道弯弯曲曲，最窄处仅容两人侧身通过。
2: 大型消防车对于那些比较狭窄的街道就很难进去，我们只能铺个暗线，时间会比较长。对于火灾来说，预防为主，火烧到摇篮里面是最好的。
1: 为此，雁江区搭起义务吹哨员加街道加社区加消防站四级基层巡防队伍，重点整治高频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3: 我们义务消防员有20-30个人，第一次的话都会拿些宣传单下来给这些居民们宣传，宣传多了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强一些。
4: 每个星期会有定期的城中村巡逻，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1: 除了组建四级巡防队伍，雁江区消防救援局多次联合属地相关单位部门对城中村进行调研踏勘，根据消防建设规划和城中村实际条件对症下药，先后建成20处消防水池、7座微型消防站，改造消除1100余户居民房屋电力安全隐患。走进三贤祠社区微型消防站，水枪、水袋、破拆工具、全套灭火防护服整齐摆放，配套4吨容量的消防水池24小时蓄水待命。最亮眼的是宽度仅 1.06 米的4轮消防摩托车，窄巷里能自由穿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火点。此外，雁江区还投入专项资金增设2700余具干粉灭火器，均匀分布在全区城中村多个点位，同时为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装233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有效提高火灾初期预警能力。
5: 这种天然气的气突然有点问题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烟感报警器了，有烟子它一下就叫了，
6: 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7: 我们的引流问题应该我们解决了，
5: 要放心的多噻。
1: 设备有了，出现火情居民能用会用才是关键。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方法，区消防救援局采用面对面教学、手把手实操带教的方式，教居民们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仅今年就开展了14场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
2: 利用那些培训和那些宣传，让那些配备好的防火器材得到更好的使用，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0: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硬件设施的升级，更需要软件环境的优化，既依赖专业力量的介入，更离不开全民参与的自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入手，就能筑牢防火墙，守住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9: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8: 音乐、
9: 段子、
10: 科普、
8: 养生
3: 都很不错。
8: 你好，
11: 你好，
8: 你好，
1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9: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2: 嗯，满是安逸。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6月27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资阳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资阳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8所院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学，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级赛事储备优秀人才。七一前夕，一场激荡初心与青春力量的盛会在资阳温情上演。近日，青春新向党建功新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走上舞台，以情景讲述、因诗化演绎、气实短片搭配现场分享的形式，把一个个扎根岗位、向阳生长的奋斗故事串成资阳文脉传承、产业崛起、同城奋进、名声向好的时代大篇章。在回望来路、礼赞当下、奔赴未来的生动讲述中，凝聚起党建引领青年党员建功成局、赋能资阳的澎湃力量，深情唱响"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时代旋律。

0: 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阴，气温是21到28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气温是21到27度。30号晚上到1号白天多云渐晴，气温是21到33度。
2: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那是因为我关心。
2: 聆听生活的活力。

0: 相信。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下你喜欢咱们资阳的什么美食。大家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说一下你喜欢咱们资阳的什么美食。FM1035 接地，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起来。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叫做《惯性热带》，是来自丁福尼演唱的一首歌。

好，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咱们滋养你最喜欢什么样的美食，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基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好，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她说我最喜欢咱们滋养美食就是小龙虾，她说必须要排在第一名。然后她说这一次的川渝大厨比拼之后啊，味道也是更加的出圈。

好，看到小丽发来的信息，她说我喜欢咱们资阳的美食呢，就是资阳的羊肉汤。她说早中晚都来一碗，暖胃又舒服。她说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来咱们资阳也必须要去打卡一下，非常棒哦。好，那么咱们边听歌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的一些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傅盛麦演唱的，叫做《霓虹短点》，把它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那么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点击听广播，然后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资阳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

0: 寝室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家庭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5: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5: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5: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资阳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1: 从我初恋那天起，
0: 咱们成长常常伴有一些压力，这并非生活的刁难，而是托举向上的一种力量。咱们每一次认真扛过的重负，都会在身体里长成脊梁，每一段默默跋涉的低谷，都在为咱们来日成长蓄力。所以说，把磨砺当作是馈赠，脚下每一步便有意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懂得磨练的人呢，走得会更远。过硬的本领源于咱们躬身入局的一种实践，匠人千锤百炼才能是雕琢传世精品，医者临证万千方能练就人心要手，学者好手穷经乃能贯通古今学问。能力的提升藏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当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的一些繁琐，那些需要全力以赴的挑战任务，都是在打磨咱们自身的一种磨刀石。所以说，咱们每一次细致入微的推敲，每一次迎难而上的一种突破，都让筋骨更加的强壮，让人认知也是更加的深刻。世上磨出的本领就好像是咱们练的金刚一样，经得起岁月的检验，扛得住世事的变迁。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修炼心性。穷且益坚，不惧青云之志。人生就好像是潮水，有起有落，高峰的是之上呢风光无界，那么在低谷当中的话更见本心。低谷从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淬炼咱们内心积蓄能量的一种契机。就好像是在蔡庚坛当中所说的那样，扶酒者非必高，开先者亵渎汉亵渎早。那么实力不够的时候呢，懂得静心的蛰伏，羽翼丰满之后啊，自然是一飞冲天。所以大家只管是负责把根扎稳，在低谷时蓄力历练，人生往往会还有你破土而出的一种经验。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那些独自坚守的日夜，都在雕琢更强大的一种内心。走过低谷，便拥有穿越风雨的一种底气，也拥有面对一切的从容。

0: 那么在贾岛的诗当中也是这样说到，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所谓的成长呢，并非急功近利的追赶，而是耐住咱们的性子沉淀。那定力是在纷繁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一种智慧，是在浮躁喧嚣当中坚守初心的一种力量。所以酿酒需要时光的库藏，那么方得醇厚绵长。古木需要近百年的生根，然后才能遮天蔽日。咱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只有耐得住寂寞，守住自己的本心，一步一个脚印，才走得更远和更稳。所以说，那些急于求成的浮躁，那些半途而废的遗憾，往往是因为定力不足。
1: 我的伤口密密麻麻，前尘往事被岁月风化。
0: 在咱们时光当中沉淀自己，在坚持当中锤炼定力，不被外界所干扰，不为虚名所惑，专注当下，深耕细作，终会迎来厚积薄发的时刻，抵达心中向往的远方。

好，看到小李发来的信息，他说希望自己在以后呢也是能够坚守自己的本心，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初心。一位叫做小罗的朋友说，挫折会使我们成长，会磨练出一颗更加强大的内心。

好，看到一位叫做 Bamboo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说到咱们资阳的美食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用临江寺的豆瓣，他说炒菜是万能的调料，他说呢在我的家里厨房都是少不了它的。好，看到一位叫做咪咪的朋友说，我喜欢安岳的柠檬，他说真是啊，泡水做饮品，酸酸甜甜解腻，老少皆宜，非常好哦。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咱们资阳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看到咱们的一位老朋友符号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喜欢乐至的烤肉，炭火一烤啊，香气飘好几条街呢。他说聚餐咱们可以首选乐至烤肉。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突然某一天心情就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然后每天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懂在忙一些什么，和某一些人待着特别心累，也讲不出所以然来。

是问题不在记性差或者是不够自律，而是有些情节、情绪还有细节呢，不记下来就会被遗忘。常动手记录自己呢，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一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频繁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

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很多朋友白天压住的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个时候把它们写下来的话呢，就像是揭开烧开的水壶盖，然后情绪一下子就会有了出口。所以说记录就是最管用的情绪的消除笔，心理学上叫做情绪命名。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会变小。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情绪好像就没那么可怕。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啊，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情的本身，而是背后被满足的一种虚效。坚持一周，你会感到自己是越来越轻松。

那么有朋友也是分享了说啊，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自己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一个月呢，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他说比如说楼下的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的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自己的眼睛。记忆总是爱戴滤镜，然后放大痛苦，冲淡美好。记录就好像是细心的收藏家一样，让每一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还有备忘录当中的随手写，这些被记下来的温暖都是咱们生活的回放键。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是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多按几次这样的一个键，就可以打开相册回收站，翻翻那些你以为的废片，其实是生活留给你的一些惊喜。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上一周发生的一些事情，恐怕很多细节都已经是模糊，但如果当你当时记下了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啊，在乘车的时候有人给你让座，或者是雨天朋友发来的一种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样的一份暖意，这就是记录的魅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希望大家能够是坚持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变慢慢的变成了幸福的探测器。上周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那么取快递的时候陌生人随手帮了一把，等等等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大家把幸福写进备忘录当中，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因为真正的幸福呢，不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记住了多少。

那么咱们手机当中备忘录当中密密麻麻的字呢，相册当中看似随手的拍的图片都是写给咱们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咱们每一次的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咱们每一次的翻看呢，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那么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的时候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么美吗？所以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一种礼物。

好，看到小花说最治愈的事情呢，就是翻看以前的朋友圈，时间长了翻出来看看，全是开心。她说自己原来有那么的厉害，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每一天。嗯，对，然后自己的朋友圈呢，也是自己生活的一种记录。好，一位叫做暴走的萝莉，她说记录就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哎，说得真好。

好，一位叫做凡凡的朋友说，他说呢，自己爱上了发朋友圈，他说记录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美好瞬间，然后呢，也是记录自己最好的一种温柔，希望自己以后越来越好。好，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咱们资阳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江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看到咱们的一位朋友洋洋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我喜欢吃咱们的伤心凉粉儿，他说是。啊，非常的好吃，特别是它的那个红油，哎呀，他说夏天解暑的神器啊。

好，看到桃子说我喜欢吃咱们燕江的小龙虾，他说肉质非常的Q弹，配上啤酒，哎呀，他说标配夏天。

好，那你喜欢咱们资阳什么样的美食？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快乐永远在路上，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则小的笑话吧，让大家开心一笑。

咱功效能差到哪儿去嘛？啊，你就少挑剔了哈，明天我再给你加两罐泡拌蒜啊，就是呢加两罐那种泡蒜子，效果肯定翻倍。好，有一天去超市买西瓜，那老板拍拍胸脯保证了包熟而且包甜，不熟包坏。回家切开，然后呢看到，哎呀，那么是白色的那个瓤瓤哈，然后瓜蛋，然后抱过去找老板理论，老板不慌不忙掏出勺子挖了一块，然后自己吃，啊，吃完以后一本正经的说，哎呀，这个不是瓜的问题，是你嘴巴最近上火，尝不出甜味儿。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纳闷，啊，一下就愣到了，转头买一根雪糕含在嘴里，再吃瓜还是很好蛋呀。然后老板又开口说，哎呀，那就是最近天气不好，这个瓜呢吸收的阳光不足，跟我没得关系哈。啊，周围的顾客呢都在笑哈，最后老板也是没得办法了哈，送我一根冰棍，然后把我打发走了。

0: 小的萌芽。我有一位朋友嘛，第一次学骑电动车，然后自信满满说啊，10分钟就可以上手，然后上路没2分钟拐弯直击，然后蹭到了路边共享单车，一排车子然后哗啦啦啦啦啦全一下子倒下去了哈。然后到那个保安大爷就是马上跑过来，他吓得是手足无措啊，然后慌忙掏出了资金挨过单车来查，然后大爷说哎呀不用查，车没得事，你人没摔到就行。然后他嘴硬说我技术很好哈，刚刚只是路面打滑了。那么话音刚落，那么脚撑没有提起来，人和车一起
1: 查尼拉开剩下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小笑话。那么家里养了只贪吃的小猫，零食啊都要偷，昨天我买的就是卤鸭脖，然后放到茶几上，转过身洗过手的功夫呢，整根鸭脖就被他拖到沙发底下，啃得只剩的骨头。然后我就故作生气的板着脸训他，小猫那、把脸拉起蹲在地上装可怜啊。我那心软打算原谅他的时候，那么弯腰收拾骨头，发现沙发缝里还藏着半根没啃完的，合着他还知道留存货。我当时当场就提高了音量批评他，直接钻到床底下躲了一下午，喊都喊不出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境遇呢？有一次去理发店剪头发嘛，然后跟托尼老师说，哎，简单的修短一点就可以了哈，不要剪太短。那么托尼呢点头示意，就说，哎，晓得了。一顿操作，剪刀咔咔咔咔的响，剪完我一照镜子，然后呢直接就把头贴到了头皮跟唇头差不多，然后就非常的崩溃。他说，我只修了一点点哈，你得自己给我换一个头型。托尼老师淡定地安慰他说，哎呀，夏天热嘛，短发清爽来看，显得年轻，这顿过段时间就长长了哈。出门路上碰到邻居，邻居热情问我，小伙子刚军训回来哇？

啊，我有一位朋友嘛，就是他爸爸学着年轻人网购，那么刷直播间来看中了一双运动鞋。那主播说的，哎呀，这个鞋子好好。然后呢，那个朋友的爸爸就果断的下单。那么快递到家拆开以后啊，鞋子尺码偏小，做工也是非常的粗糙，那么鞋底硬得像木头板一样。然后我的朋友呢就劝他，哎，赶紧把它退了嘛。然后他舍不得运费，非要将就穿。那么出门散步就半小时，他的脚磨出了两个水泡，一瘸一拐地落回了家。那么现在呢，他也是天天在家里吐槽啊，那个主播全是套路，发誓啊再也不去直播间买东西了。结果第二天呢，又蹲到直播间看捞花镜，是不是有一点像你呢？那么在公司午休点外卖啊，同事备注多放辣椒，商家直接就是将整碗铺满了小米辣，他吃一口第一瞬间，然后就被呛到烟对都鼻涕七流，蒙管两瓶矿泉水都压不住这个东辣哈。然后我们笑他自作自受，他不服气，硬撑着继续吃，吃到一碗胃开始烧，自认亲家下路卖肉。那么回来委屈巴巴地跟我们说，以后再也不盲目地挑战爆辣了，嘴过瘾，身体遭罪呀。多漫长，我再次起航，带着我的勋章。啊，那么有一次带外婆去奶茶店喝果茶，店员推荐了新品杨梅沙冰。那么外婆是第一次喝冷饮，那吸大口，牙齿呢瞬间是酸得发麻，眉头也是皱成一团。我问她，哎，是不是不好喝的哟？然后她是撑着面子说，哎，好喝好喝，就是牙齿呢有点遭不住哈。啊，出门路上呢，外婆一路捂嘴，回家赶紧温泡水漱口，用温水来漱口，还念叨年轻人的饮品口味太重了，还是别开水最舒服啊。

0: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1: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2: 啊，
1: 你知道吗？
0: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2: 不是吧？
0: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3: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咱们风扇的叶片不是三片就是五片的单数？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好，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风扇的叶子为什么都是三片或者是五片的单数而不是双数。那咱们查了一下资料啊，才了解了叶片的设计背后藏着很多的科学。那么咱们早年的风扇工程师其实也做过两片对称的扇叶的，可一开机就发现问题，抖的是跟塞米康一样哈，噪音也是吵得要命。那么高速转动的时候呢，只要其中一片叶子的重量角度有少许的误差，产生的抖动就会传给正面的那片风扇叶。然后呢，两边的散叶越抖越狠，这就是对称叶片产生的共振现象。

所以在后来呢，我们就做成了三片的枫叶的连伞。那么每一片枫叶的正对面恰好是另外两片扇叶的空隙处，从根源弱化抵消了震动。有人说奇树也可以做成五片，七片枫叶七片枫的叶子啊，没错。那么后来呢，五片枫叶的家用电伞也慢慢流行起来哈，而七片枫叶那个叶伞使用的场景有局限哈，所以多是用于特定的一种场所，这主要考虑制造成本还有使用的成本。风筝的叶片越多，用掉的成本它就越高。这是因为啊，空气阻力变。

大的话呢，电机负担的一种它也会加重，厂家的生产成本直接就增加，对老百姓来讲的话呢，我们就要多花一些钱来购买。那为什么五片扇叶还有很多人要买？这就是权衡利弊的选择。五片扇叶的风扇呢，每片扇叶都比三片的扇叶它更折合效，每一片的叶片切割的空气量就会少，这样吹出来的风它就会更加的柔和，人感觉的那个舒适度呢就会更加的舒适一些。那么这个呢就和我们家里的华沙洗澡的一个道理哈，那么它的细孔越多的话呢，水流冲在咱们身上就会越舒服。那么七片枫叶伞呢，还有伞叶它就更加出风两效，但是吹出来的风它就更加的柔和，所以说主打就是舒适，大多用在母婴室、养生美容店等等一些场合。我就应该后在藏进的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到，就是不只是风扇，还有像飞机的巡逻桨以及汽车的散热扇，几乎都是单数的扇叶啊。说白了呢，就是为了问，也是为了省成本哈。当然也有例外，像工厂里那种大管道的风机，使用的就是四叶、六叶的偶数的一种扇叶，他们只要求大风量，不在意噪音的大抖不抖。这些几种小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几个选购的小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好，如果大家想选风扇的话呢，给大家提出三点建议。如果是选落地扇的话呢，选三叶的风力大，那么吊扇的话选五叶的更加的柔和。还有就是南方潮湿地区咱们优先要选多叶片的风扇，空气切割更细碎，加速咱们室内的潮气流动啊。好，第三一个是相同功率的电机，扇叶越少它越省电。所以说一片小小的扇叶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呢。那么你家的风扇是几片枫叶？买风扇的时候是随机选还是看价格选呢？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提醒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七一前夕，一场激荡初心与青春力量的盛会在资阳温情上演。近日，青春新向党建功新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机关青年党员故事会举行。6月27日，为期两天的2026年资阳市中职学校学生技能大赛在资阳师范学校落下帷幕。本次大赛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面向全市中职学校相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共8所学校64支队伍参赛，旨在以赛促教，赋能人才培养，推动产教融合，为更高层次赛事储备优秀人才。6月27日上午，文化传承强国有我资阳市2026年度青少年书画传习大赛在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成功举办，少年书画爱好者齐聚赛场，铺纸研墨以丹青书写少年意志，用笔墨连接千年文脉。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

己热爱我们的生活。那每年夏天啊，总会有人发出同样的疑问啊，就是明明已经很省电了，哎，为什么电费还是居高不下呢？我的空调只开到了26度啊，灯随手关，冰箱也没有乱塞东西，可是月底账单一出来啊，还是让人心头一紧呢。事实上呢，家庭用电啊，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家庭节能究竟该从哪里开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空调怎么开才省电。空调26度最省电啊，几乎已经是成为了一种常识了啊。但是严格来说呢，26度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啊。这空调的工作原理呢，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对于空调而言呢，真正重要的问题啊，只有一个，就是需要搬走多少热量。那么我们假设啊，室外的温度是35度，如果是你把室内设置成20度，哎，空调呢就必须持续不断的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去。如果是设定为28度呢，就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啊。所以说呢，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这个温度本身，这个数字本身啊，而是室内外的一个温差。那么除了温差啊，房间隔热性能同样是很重要的。同样是设定到26度，那屋顶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哎，它的耗电量呢可能会相差很大，因为前者呢会不断的有热量通过屋顶啊、墙壁啊和这个窗户进入到我们的室内，那空调呢只能不停的工作来抵挡到来抵消掉这些热量。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推开的开又陪着我。那么换句话来说呀，空调最害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往屋里面钻啊。所以呢，比起死守这个26度，更科学的方法就是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尽量缩小室内外的一个温差。

有的时候呢，风扇和空调一起打开，反而会更省电啊。很多人觉得，既然我开了空调，那再开风扇岂不是更浪费电吗？其实有的时候恰恰相反，那风扇呢虽然耗电，但是耗电量呢是远远低于空调的。更重要的是啊，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这空调呢负责降低气温的温度，那风扇呢是负责人体散热效率。 那么人体啊之所以感觉到炎热，并不是仅仅因为空气的温度高，还因为我们身体产生的热量它散不出去。那么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就会加快汗液蒸发，并且呢带走我们身体周围累积的这些热空气。即使室内没有变化，人呢也会感觉到 凉快很多。那这就是因为啊，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降温了哈，实际上呢，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那利用这个原理啊，我们就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

然后再配合风扇使用。对于人体来说呢，舒适度变化其实并不明显，但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会下降不少。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呢，这往往比单纯的把空调温度调得更低会更有效。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 103.5，旧时光里的。

0: 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家庭用电呢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总会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却忽略了为什么耗电啊。很多看似理所当然的一些省电的小习惯，未必就真的省电，而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可能悄悄影响着整个月的用电量啊。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空调怎么开才省电，还有就是风扇和空调一起放，空调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会更省电。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啊，就是拉上窗帘，为什么房间会凉快很多呢？那么夏天最容易被忽视的热源其实不是空气，而是阳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中午阳光直射房间的时候，即使开着空调也总感觉到有点热乎乎的啊。而且背阴地方那间房间往往舒服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太阳辐射。那么太阳光呢穿过玻璃进入到我们的室内之后，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所吸收，然后呢再以热量形式释放出来。那么这些热量呢被困在室内了，难以迅速的散出，所以说呢房间就越来越热。那么这种现象呢与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

那么对于很多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呢往往是散热进入窗户往往是热量进入最快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的房间啊，下午太阳直射的时候，这个太阳辐射呢持续透过玻璃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即便是空调正在工作当中啊，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掉这些热量。所以说呢，拉窗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呢是在减少热辐射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那比如说遮阳帘呐、百叶窗啊、隔热膜等等一些措施，本质上呢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阻止热量进入，而不是等热量进来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它赶出去啊。那么从物理角度来看呢，就是最省电的降温方式永远不是制冷，而是减少热量来源。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冰箱到底是塞满省电呢还是空着更省电呢。关于这个冰箱啊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的人说塞满更省电一些啊，有的人说空着它更省电。那实际上呢两种说法都不完全的正确啊。 冰箱内部需要冷空气不断的循环，才能让各个位置保持均匀的温度。如果是塞得太满的话，那冷空气呢流动受阻，部分区域呢它的降温效率就会下降，压缩机工作的时间反而会增加。 但是如果冰箱是处于这种空空荡荡的啊，也并不是一个冰箱最好的状态。 因为食物本身呢具有较大的一个热容量啊，当冰箱打开门的时候，外界的暖气呢就会进入到冰箱的内部。那如果是冰箱当中啊有比较多已经冷却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呢就能帮助维持冰箱内部的一个温度的稳定，减少温度的波动。有什么在进行，手牵的心跳着。 那么所以说呢，最理想的状态是适度装满，既保留空气流通的一个空间，又让冰箱内部呢拥有足够的冷量储备。另外呢，还有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就是频繁的开门啊。有一些家庭呢习惯打开冰箱之后，哎，我们慢慢挑选食材，甚至是站在冰箱门前，哎，思考，哎呀，我晚上到底吃点什么好呢？ 啊，对于冰箱来说，这往往比多放几件食物会更加的耗能，因为每次开门啊，冷空气都会流失掉，大量的热空气呢会进入到冰箱，那么随后呢又需要消耗电能来重新给冰箱的内部降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待机的电器，它真的会偷偷吃电吗？晚上睡觉前，你会拔掉电视的插头吗？那路由器会关机吗？机顶盒是否一直亮着指示灯呢？就很多人认为啊，只要设备没有使用，就不会耗电，但是事实上呢， 并不是这样啊，不少家电呢，即使是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也仍然维持部分功能的运行，比如说显示时间啊，这个接收遥控信号，维持网络连接，保存系统状态，那这些功能呢会消耗电能，这种现象也被称作为待机功耗。 那么单个设备的待机功率或许不高，但是当电视、机顶盒、音响、打印机、游戏机、微波炉、充电器等等的一些设备啊长期累积的时候，哎，一年的这个耗电量啊其实并不算小。不过呢，也没有必要因此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比如说这个冰箱呢， 显然不能频繁的给它断电，对吧？还有就是路由器如果是承担着智能家居控制的一个功能，也 未必适合就是每天给它关闭了。那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长期闲置却始终待机的一些设备。那如果能通过，比如说带开关的一些插座，如果是能通过带开关的一些插座呀、智能插排啊等等一些方式来统一进行管理的话，既方便又能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节能的本质啊，其实是控制热量和能量。那很多人以为节能就是省用电，其实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节能的本质啊，远比这简单而有趣啊。你比如说这个空调耗电，本质呢是在搬运热量；窗帘隔热，本质是在阻挡热量；风扇降温，本质是在帮助人们散热；冰箱保鲜，本质是在维持热平衡；待机耗电，本质是在持续消耗能量。那我们每天呢面对的电费账单，背后呢其实都是热量与能量流动的一个结果。那么理解了这些规律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呢，就是真正有效的节能啊，往往不是刻意的去忍受炎热，也不是处处节衣缩食式的去省电啊，而是利用科学的原理，让能源被高效的使用。那这个夏天呢，与其纠结空调是不是一定我们要开26度，不如先看一看家里的热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悄悄跑到了哪里去啊。毕竟最好的节能方式从来不是少生活一点，而是多懂一点科学。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节能小贴士：空调不必执着于26度，舒适前提下适当的提高设定温度更省电。空调搭配风扇使用，有助于提高人体散热效率。白天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量的进入我们房间当中。那冰箱呢，保持适度的装载，避免塞得过满，也不要长时间的打开冰箱门，长期闲着。

那么世界杯呢激战正酣啊，许多球迷呢都会选择这个熬夜观赛啊，感受这四年一度的激情与快乐。那么在熬夜之后呢，第二天啊就是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啊，注意力涣散，欠的这睡眠债呀、啊、让人苦不堪言。那补觉有用吗？还是只能痛并快乐着？其实补觉并非是睡够就行啊，也不是睡得越久就越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补觉它到底有用吗？为什么必须要补呢？熬夜之后啊，及时的补觉并非是自我的安慰，而是真的有用啊。这个睡眠是身体修复的工厂，那么熬夜之后呢，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生长激素还有褪黑素正常的分泌，而这一类激素呢是我们身体开启修复维持免疫力的一个关键所在。那如果是不补觉，哎，我们的身体呢会陷入到这种缺觉的应激状态，导致交感神经长期的亢奋，进而呢出现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呢也会随之升高。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补觉呢其实并不是等于狂睡，睡得太久反而会更累。那可能有一些球迷呢会陷入到，哎，昨天我熬多久，哎，白天呢我就睡多久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啊，于是呢一觉从这个早上睡到大中午了啊。其实呢这个觉啊并不是睡得越长就越好，盲目的狂睡反而会更伤身，那么打乱了我们的生物钟，陷入到了恶性的循环。人体生物钟呢受褪黑素的一个调控啊，晚上十点之后呢分泌增加，那凌晨两到四点钟达到一个峰值，是深度睡眠修复黄金期。那白天长时间的睡觉、长时间的补觉会推迟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导致呢当晚失眠啊，形成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会使我们的睡眠质量低下，越睡越昏沉。哎，白天补觉多，白天补觉呢多为浅睡眠啊，难以进入到这种深度修复阶段。即使睡够八个小时，也没有办法达到哎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个修复效果。那睡醒依旧是这种腰酸背痛、头脑啊这个头晕脑胀的，还有疲惫不堪的一种状态啊。

那么熬夜之后补觉呢，核心是核心是重质不重量，那怎么去补觉最管用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最佳的时间呢，就是下午一点到三点。那这个时间段呢，贴合我们人体这个睡眠规律，就是午后困倦期啊，入睡快，睡得香，能高效的恢复你的精力，是白天补觉的一个黄金时间段。那么最好的时长呢，是不宜超过一个小时。那这个时长呢，不影响夜间正常的睡眠。那超过一个小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到深睡眠啊，醒来之后呢，反而会觉得头晕脑胀的，得不偿失。还有就是饭后别立刻睡觉啊，那建议午饭之后呢，休息20到30分钟，然后再睡觉。那伏案午觉呢，最好用一个午睡枕啊，避免压迫我们的眼球和我们的胃部。

浪费。还有就是呼吸调神法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双手呢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哎腹部鼓起，然后呢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啊腹部收缩。那么重复5到10次，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有助于我们入眠。另外呢，还可以调暗灯光啊，关闭杂音，播放轻柔的白噪音，帮助我们大脑放松下来，快速入眠。那补觉呢，只是补救的一个手段啊，并不是熬夜的通行证。那么规律作息才是根本。世界杯虽然非常的精彩啊，也切莫过度的熬夜透支我们的健康。

0: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
1: 在被斩间无头时间温柔。
0: 人这一生呢，语言是藏在嘴边的磁场，日常总挂在嘴边的话语悄悄决定了我们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偶尔抒发委屈倾诉烦恼无可厚非，语言本来就是释放情绪的一个出口。

0: 可是如果是任由负面的话语挂在嘴边反复的念叨，无形当中呢便会一点点抽干内心的底气，困住前行的脚步。
1: 让烦忧随风，轻轻和时光。
0: 总把一些丧气的话挂在嘴边，会悄悄削弱你的底气。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遇到一点繁琐的难事儿，下意识呢就脱口而出好累太难了。被琐事困住的时候呢，满心烦躁，反复的念叨根本做不好。那么随口一句抱怨，看似只是短暂的发泄，实则是在给我们的大脑灌输一些消极的暗示。在心理学当中所说的自我效能感，藏着我们城市的底气。当你不断地向自己传递我扛不住，我做不到的信号的时候，潜意识呢就会慢慢地接纳这份软弱。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退缩，不愿主动地去尝试突破。
1: 情有难逢，
0: 情绪可以短暂地被安放，却不能长久停留。不必强迫自己永远乐观啊，允许自己一小段宣泄的时间。难过烦闷尽数释放之后，要及时地收回我们的心神，把我不行换成我慢慢来，把太煎熬换成我能处理。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从不是我们的事情本身，而是不断自我否定、提前认输的念头。内心的力量从来都是被正向的语言一点点滋养出来的。

遇事习惯指责他人，只会丢掉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在生活当中，矛盾呢无处不在，出错不顺可能都在所难免，但是有的人第一个反应呢，不是复盘现状，而是脱口而出都怪你。那一句指责呀，看似把责任是推给了别人，实则呢是把自己关进了受害者的牢笼。当我们执着于追究他人的过错的时候，那目光呢就会全然地停留在争执与不满之上，看不见问题的根源，更想不到去如何进行补救。那么长久习惯的这种指责，不仅会消磨身边人的感情，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会让我们失去掌控生活的能力。

0: 行走。那么成熟的人呢，不是从不会遇见麻烦啊，而是懂得向内去寻找答案。与其纠结是谁造成的错误，不如静下我们的心思，不如静下心去思考当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来弥补，怎样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把向外指责的目光收回，转向向内自省，主动去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不苛责他人，不逃避自身，才能牢牢掌握住化解困境的主动权。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沉溺过往的假设是在透支当下的时光，要是当初换个选择就好了，如果那个时候再努力一点，现在就不会这样了。那有的人呢，总是忍不住啊，美化曾经选择的那条路，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可是时光呢，从不会回头，

0: 所有的如果都只是无解的空想。那一味沉溺于过去的懊悔，只会让当下的日子白白流逝，一边去怀念从前，一边去焦虑未来，两头都落空。往事无法改写，唯一能把握的只有此刻。与其去沉溺于虚无的假设，不如专注眼前的生活。遗憾无法消除，但是行动可以改变往后的轨迹。过去的得失已经成定局，不必反复的去回味。收拾好我们的心情，向前走，才是治愈焦虑最好的良药。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那么停止我们内耗式的表达，是给自己的人生在蓄能。抱怨、指责、沉溺遗憾，本质上呢都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适度的宣泄情绪不是过错，但是长期被负面的语言所裹挟，只会形成这种消极的循环，降低自我价值感。改变心态，先从改变嘴边的话开始。烦躁的时候呢，代替丧气的抱怨，告诉自己尽力尝试。有矛盾的时候，放下指责埋怨，思考自身可行的办法。心生遗憾的时候，抛开过往的假设，立足当下，即刻行动。不抱怨从来不是压抑我们心中的情绪，而是一种清醒通透的生活智慧。接纳偶尔的负面感受，却不任由负面的情绪肆意的蔓延。允许短暂的软弱，却不长久困在情绪的自我消耗当中。把浪费在埋怨、懊悔、争执里的心收回来，用来去深耕自己，解决问题，奔赴热爱，你就会发现，哎，生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心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

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像在暑期小朋友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
1: 带我去山野中，草木如昔。
0: 那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哈，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车钥匙，从源头杜绝啊，请务必呢妥善保管好家中的电动自行车还有摩托车的钥匙，不给未成年人购买摩托车或者说是电动自行车。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警惕共享电动车使用的一些风险，就是教育小朋友哈，就是未成年人共享电动车同样是属于电动车这个骑行的范围，然后未满16周岁呢是禁止骑行的。外出的时候如果说发现孩子是违规使用电动自行车的话哈，一定要及时的制止。好，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那加强对于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一个监管。就比如说对于已满16周岁符合骑行条件的，也要加强日常的监管，提醒他文明骑行，戴好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非法改装。当然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呢也要认真的学习，就比如说乘车篇啊，我们在坐车的时候一定要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就比如说我们在暑期期间要出去游玩，除了乘坐私家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以外呢，乘坐大巴车的时候也要注意。未满12周岁的孩子乘坐私家车的时候还是要坐在后排的位置，并且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那么此外呢，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随时的去锁好儿童安全锁，防止孩子因为意外出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当然开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就比如说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部分家长呢为了节约时间或者说是赶时间省事儿，让孩子呢自己上下车，在没有观察清楚周边环境的情况下，这样下车的话就非常的危险。除此之外呢，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家长也要叮嘱孩子不要把头和身体探出天窗或者说是侧窗，否则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身体非常容易被车外的一些物体刮到非常的危险。好，那如果说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好安全头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在画有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务必呢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在没有画有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务必是靠道路的右侧通行。那么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好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下车推行。然后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这个单车上路行驶。然后不满16周岁呢是不得骑行行驶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就比如说孩子呢千万不要离开家长的视线。就如果说我们带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外出一定要紧紧的握住孩子的手腕，看管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防止孩子在

是有的，然后站台前后车流人流呢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是受到站台的一些遮挡的影响，这个时候有行人突然从站台冲出去就十分的危险，所以家长呢也要教育孩子，我们在乘坐公交车上下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观察，站台前后的情况再通行。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我是清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哎，马上呢，哎，进入到了我们的暑假期间哈、啊。那关于小朋友在暑假期间的一些安全常识哈、啊，一定要牢记于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爸爸妈妈哈、啊、也要防范小朋友哈、啊，就比如说防备卡，因为小朋友呢天生的活泼好动啊，他们天真的就啊以为呢能进去的地方就能出来哈、啊，哎，不想呢。有的地方哈，就是进去容易出难难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呢务必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告诉小朋友哪些物品机械存在危险啊，不能随意的去触碰，也要教育孩子呢提高防范的意识，同时呢

尽量不要将小朋友单独的留在家中，或者说是独自玩耍，以免发生意外。如果说不小心被卡住了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19报警，以免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呢，就是防溺水，因为在夏天呢，很多小伙伴哈也会去耍水呀，去游泳啊。但是家长们呢，一定要教育孩子不要私自的去下水游泳，特别是不能在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好，下水前的话也要穿上救生衣或者说是游泳圈。如果说有人遇到有人溺水了，要大声的呼喊，并且立刻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涉水盲目的去施救。那夏天的话还要防火灾啊，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天气炎热干燥啊，是火灾的高发期。那除了提醒孩子不要去玩火之外，家长千万不要将孩子呢单独留在家里面，一定要教会孩子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正确的去应对。那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动用明火，不要随意的去使用火柴、打火机、蜡烛啊等等。那还有就是发生火灾的时候家长的话也要教会学龄前的幼儿看到火灾第一时间的离开现场。然后对年龄大一点的孩子的话，也要教育如何正确的拨打119，还有这个报警的时候讲清楚这个起火的地点燃烧的物质、留下的联系方式。然后教孩子呢认识消防标识，比如说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等等，在遇到火灾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然后要在父母的引导下弯腰捂住口鼻，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一个指引，然后迅速的离开火场。当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也要防范就是小朋友被困，不要把孩子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么大人下车的时候也要养成去查看一下后座的习惯，家长的话也要教孩子比如说了解我们的安全带呀、按喇叭呀、解锁车门等紧急的操作。车里面可以自备安全锤，告诉孩子放置的位置和怎么样去敲开车窗。然后车内的话可以准备儿童哨、小喇叭等发声的玩具，而让孩子呢在紧急的时候能吹哨子求救。当然也要注意防触电，因为小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电接触的机会呢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家长的话也要告诉孩子这个电的一个危险性，同时在家中安装有保护功能的电插座。如果说家中的电插座的一个位置比较低，我们可以用茶几或者说是边柜等这些小家具呢进行一个遮挡，告诉孩子呢不要用你手上如果说有水，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去开关电源或者说是触动其他的电器开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说手上是湿的状态下，不要去动开关或者说是不要去触摸电器开关。同时呢也不准将手或者说是导电物去插进插座的孔中，非常的危险。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防止烫伤家长的话也可能把一些烫伤的危险物品或者说是你移开，或者说是加上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热水瓶不要放在桌子上，烫斗等这些电器要用一定要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烫斗这些电器用具一定要放在小朋友够不到的地方，教会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正确的去倒水的一个方法，然后叮嘱特别小的小朋友不要自己去倒开水。

当然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天气比较的热，而且这个蚊子呢也比较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要用上蚊香啊，点蚊拍啊等等啊。不过呢我们在使用蚊香的时候的一些注意安全，就比如说这个蚊香哈，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啊，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说是不易燃烧的器皿上，避免这个蚊香因为烧断掉或者说是掉落而引发周围的可燃物。还有就放置蚊香的时候远离窗帘啊、衣物、纸箱啊、还有床铺、木质家具等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要彻底的去熄灭蚊香，然后千万不要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去点燃蚊香。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蚊拍，通电状态下不要用手去接触电蚊拍的网面，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防止线路堆路。好，夏天的话我们可能也会用到花露水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时候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千万不要一边抽烟一边去喷涂。如果说你用的是电蚊香液，那我们在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瓶身还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使用完毕以后务必要拔掉电源，不要用湿布去擦拭或者说是将液体洒在电蚊香的这个电蚊香器上，以免引发短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鞋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哎，这个雨水呢也比较的多，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骑电动自行车出去。电动自行车泡水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哎，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又该如何的正确的处理？首先说到电动自行车，它通常呢是具有一定的防水功能的，但是只是对飞溅起来的水花它起到有限的防护的作用，并不具备涉水防涉水功能。然后如果说车辆长时间的涉水，那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哎，就比如说像这个电机损坏啊，车辆呢可能会发生一些故障。就比如说车辆涉水骑行的时候，会有一部分的水进入到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内部，腐蚀线圈和线路，然后不仅会导致像这个轴承锈蚀腐蚀，还会严重的去影响电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加速部件的老化，最终呢可能会造成车辆故障。然后可能会出现电池短路，就比如说雨水一旦渗入电池里面，它会加速电池与电控系统的老化，造成内部的短路，那可能会引发一些起火甚至是更危险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如果说电动自行车起火我们可以尝试灭火，就比如说发现火势尚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可以迅速的用干粉灭火器或者说是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灭火，然后严禁使用水机灭火器否则呢非常容易发生触电的危险。如果说火势比较的大你已经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了，进入猛烈燃烧的阶段，那立刻的撤离，然后在撤离的同时及时的拨打119火警电话来进行求助。电动自行车不小心泡水了怎么办就如果说你不得已在深积水路段骑行，或者说是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地方被积水泡了，那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来进行一个处理的。然后车辆就是泡水以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充电，可能会造成触电的危险。然后取出电池把它给擦干，就是用干燥的布呢擦拭干净，然后并且呢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来自然的风干，然后建议将这个车辆及时的送到专门的售后维修点，然后由维修人员来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与排水处理。怎么样远离车辆泡水的一个隐患？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开积水的路段，那么第二呢就是选择高处去停放，就是雨天尽量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去停放电动自行车，避免车辆被水泡，然后晴天的时候及时的通风。就不少朋友的话可能习惯给电动自行车呢套给这个车罩，然后阴雨天像遮盖车身可以阻挡雨水的侵入，那一旦天气放晴我们可以把它取下来，让这个车里面积聚的潮气挥发一下。最后呢就是说到定期的检查维修包括像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及时的去消除一些隐患了。总而言之呢，像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主动的去避开积水的路段，车辆泡水以后必须要及时的去检修，然后严禁因为天气等原因将电动自行车或者说是电池带入室内停放或者说是充电，非常的危险。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
1: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奔水往下淋。
0: 进入到了暑假以后哈，像学生们哈，就比如说用手机的时间，然后用电脑的时间呢也比较的多。那我们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做好网络安全的一些防范。有几类一些啊诈骗的一些类型。啊，常见的一些套路，就比如说免费送皮肤呀、免费送装备呀等等，或者说是高价回收账号为由，诱导孩子呢去添加好友啊，然后呢让他去点击不明的链接，下载恶意的软件，或者说是开启屏幕共享，进而盗取支付密码，或者说是诱导转账。在这里呢就提醒到我们各位小朋友们啊，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免费的福利都是坑啊，私下交易呢都是骗，千万不要相信。还有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就骗子呢他会伪装成就比如说警察呀，或者说是法院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QQ、 微信等联系学生。就比如说他可能会涉嫌泄露啊他人隐私啊等等这些理由来恐吓孩子，逼迫孩子呢去转账缴纳保证金、罚款啊，或者说是共享屏幕核查资金，那么进行诈骗。那么防骗的口诀呢，就自称公检法的要求转账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还有呢就是追星类的诈骗啊，就是骗子呢会在一些社交软件上发布一些免费进官方粉丝群呢，或者说是免费领取门票啊免费的领取明星周边啊等虚假的信息，吸引孩子添加好友进群，随即呢以解锁福利或者说是线下活动等各种理由收费，当一笔笔转账汇款后被对方拉黑。那你要相信哈，就是我们还是要走官方渠道哈去买票，然后花钱转账哈，我们还是要警惕。除此之外呢，就是虚假购物的诈骗。就暑假期间，网购需求可能会比较的集中，然后骗子以低于正规平台的价格出售，像一些数码产品呐，或者说是一些周边呐等商品吸引流量，随即以未成年人不能转账等理由，要求私下交易，但孩子转账以后立刻消失。那如果说我们要买东西啊，购物要去正规的平台，然后千万不要脱离平台来进行下单。总而言之呢，我们一定要牢记哈，就是不转账是铁律，就无论理由多么紧急，绝不向陌生人账户上进行转账，还有就是不点击啊是底线。像一些不明的链接、二维码一律的不点不扫，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密码还有验证码都不要随便的泄露。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多核实很重要，我们要通过官方渠道或者说是直接联系本人来核实可疑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像一些交易啊、退款、贷款只认准官方的平台，然后不同平台设不同的密码，定期的进行更换也很重要哈。当然我们手机上呢也可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预警对到防护的屏障。

好，再来说到为严厉打击以包括免考等名义来实施的一些比如说驾考诈骗还有作弊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和公平公正的驾考秩序，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面向全社会呢公开征集一些涉考的诈骗还有作弊行为的一些线索，有一些套路哈，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比如说交钱包过不过退费这些的话都是骗人的。驾考呢它是没有捷径的，所谓的包过承诺都是诈骗的陷阱。第二的话就是不用考试直接拿证的，这个的话也是诈骗哈，还可能涉及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好，当然呢还有一些说法就是内部有关系有特殊的渠道，这个的话就是也是诈骗的骗子的幌子。那么驾考呢全部执行计算机评判，没有人可以帮忙，是不法分子利用学生学员急于拿证的一个心理骗取高额的钱财。那如果说发现线索或者说是被骗了我们呢可以立刻的举报，举报的范围呢就是涉驾考诈骗的行为，各类考试作弊的行为等等。然后举报的一个渠道哈，我们有一个专项举报热线 028-266-32386。

六，然后工作日呢有专人在在岗登记，然后受理线索啊，当然呢也可以直接前往哈、自阳市交警支队车管所现场提交举报的材料。最后呢也可以关注自阳交警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提交举报线索及佐证的材料。在这里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到我们要需要考试的朋友哈，这些的话考试哈，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哈，不要想到哎我要可以做一个啥子捷径啊哈，这个是没得啥子捷径的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暑假啊，这个假期去哪儿玩？那么首先，其实，在咱们这个六月就有很多就值得一去的地方。那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新疆看薰衣草，到这个赣南去看美好的大草原。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可能觉得有些朋友大部分是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就是伊春。没错哈，这个地方伊春呢是六月份，尤其是六月份，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适，人最少，吃的最鲜的时候。伊春呢是这个黑龙江的哈，它这个地方苍郁的小西安岭森林，主体呢它是红松与西安落叶松还有这个阔叶树组成的一个真阔叶混交林。因为到这六月的时候呢，它这个冰雪刚化哈，溪水清透，森林可以说是刚刚冒出新绿，满山清新透亮。而中国林都伊春呢，因为盛产珍贵的木材红松而名扬中外，素有红松故乡之美誉。而红松呢，就像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树种，天然红松林是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形成，被称为了第三纪森林。那么所以呢，到这伊春去感受这种夏天的青绿哈，同时呢还特别的凉快，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可以提上日程啊。黑龙江省的伊春市枫林县的这个红松林天然林就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

那当然，哎，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六月一定要去的地方，那肯定就是爬山了。不知道大家去过武功山没哈？不是武当山，是武功山。武功山最吸引的是在五月底六月初那片铺在海拔1600米山顶的一个10万亩高山草甸。那么这在世界同纬度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云海日出，星空是轮番上阵。而每年3月中旬开始哈，这个武功山的草甸越过冬天开始返青，4月开始变绿，到了5月份大部分都是绿了90%。那6到8月份呢，也正式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贾根坝。好，其实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到过，那这个贾根坝呢就是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专属的一个小众花海圣地。那每年的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的野生鹅色花呢非常好看浪漫，鹅色花也被称为了贡嘎海棠。那么在这个贾根坝，许多的鹅色花的树龄已经达到了百年甚至数百年，树干呢是秋尽苍老，花开时却繁盛如雪，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反差。那由于这个鹅色花的花期比较短暂，如果说你有更长的假期离开这个贾根坝之后呢，可以去周围的阿坝这个藏族羌族自治州，还可以深入到这个川西的腹地，经过墨石公园、巴梅、炉火直达小众但绝美的色西底乡，一路欣赏草原、石林、古树和藏寨，寨了非常的漂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关注的焦点转向云南哈。云南也是每年这个六到八月份大家出游比较喜欢选择的一个省份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哈，这名字很好听，叫绿枝小镇，没错，就绿色的绿哈，果汁的汁儿，就绿枝小镇。那六月份的绿枝小镇呢也是滇中神秘的一个避暑秘境，这个地方呢是被群山峡谷环绕，绿枝江穿城而过，江水是碧绿清凉，河谷风大凉爽，夏季的平均气温不超过25度哈。绿枝，哎，记住哈，绿枝就是绿色的绿，枝叶的枝哦，这个不好意思，是果汁的汁啊，大家导航就可以到，非常漂亮。哎，其实到了六月份，大家最熟悉的节日莫过于端午节哈。那么作为夏至的这个仪式感的担当，端午节是最会整活的，什么划龙舟、品粽子、悬艾草，还有祭舞、彩绳、配香囊，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但相同的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那所以呢，在这个两广地区，端午节前后，南方暖湿气流活跃，与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往往会出现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当龙舟水田起来的时候呢，江河水位会迅速的上涨，就为划龙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哈。所以呢，这个华南地区哈，也是成为很多在六月份，哎，就是很多游客愿意去就是玩的地方，因为他们节庆活动会非常的丰富和盛大。哎呀，咱们祖国大地之广，夏日的迷人当然也不只是这几个地方能够说明的哈。反正我觉得现在本身就非常流行这种小镇，就是小镇的旅游，给大家分享一些哈，到这种人少景美的地方去玩一下，哎，放松一下心情，尤其是凉快的地方，让心情愉悦，尤其是跟朋友哈在一起的感觉会非常好的。好，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六到八月哈这个暑期，哎，就是值得大家去游玩的地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哈，现在出去旅行，尤其是你到了一个就是酒店，慢慢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以前住酒店睡觉前是先学会关灯，现在住酒店进门先要驯服这个智能系统，真的是这样子。那么有一些网友就会分享到哈，现在就是到酒店，反正我个人的感受就是那种

0: 有一些就是网友回忆，部分的智能马桶会在人刚刚坐下的时候就冲水，水压大呀，哎，真的是。然后企业上厕。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5: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6: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这个冲水的动静过大，真的是惊动全屋。反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马桶，这个智能马桶让我真的让特别的无语，整得特别心累哈。就是有时候你会到一个酒店，突然发现这个马桶是普通的，看似是消费降级，但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其实有时候那种经济型的酒店或者民宿，没必要整那么多所谓的智能设备，方便好用、干净卫生啊，才是最重要的。很多网友会情真意切地诉说自己的无奈和搞笑，同时呢也踏踏实实会讨论一些解决方案。有一些朋友就说，哎，都是在使用马桶前把这个插头给拔下来，用完再插上去冲水，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案啊，只是比较费人工，又不智能。 那有点费人的这个智能马桶呢，可以说是，哎，这个酒店智能化

改造的一个冰山一角。当智能的风吹入酒店民宿，楼道里有机器人穿梭送外卖，还有房间里更有语音助手、声控窗帘、智能电视、情景灯光一应俱全哈。这理论上，好的智能化客房，这住客躺在床上能够控制整个房间，实际却是酒店躺下前还得先伺候一轮智能系统。半夜里哈，有些朋友分享就躺床上喊低空啊，就调低空调温度，这语音助手可能就掉线儿哈，逼人起床照按键。有的时候只是安静的玩手机，这助手却可能一声不吭的把全屋的灯给关掉。还有一些酒店正把智能化推向更彻底的方向。有网友出差后入住上海一家酒店，办理入住时被告知没有实体门槛，需要下载酒店 APP 来开门。哎，不巧的是当天蓝牙门锁是打不开，网友就试着向酒店 AI 求助，折腾半天，最后还是得工人就是工作人员来送到一张门卡。其实呢，现在网上哈就关于这个智能酒店吐槽的越来越多，但是哈这个酒店行业投入智能化的热情却没有减退。从智能马桶到送餐机器人，从自助入住到这个 AI 客服，越来越多新酒店把全屋智能当作卖点。那既然住客不一定买账哈，但是为什么酒店还在争先恐后的拥抱智能化呢？其实如果说咱们把时间就是拨回十几年前，这酒店智能化还是一个非常科幻的一个概念哈。2007年，中国内地就有酒店从业者提出智能化的概念啊，就畅想早晨不用闹钟，窗帘会在设定时间前半小时缓缓拉开的美妙场景。酒店呢试图把未来想象搬进客房，为住客营造新鲜感。那个时候呢，智能化更像一种营销噱头。那真正改变的就是新冠疫情哈。那2020年以来哈，无接触服务从加分项变成了必选项，送餐机器人开始在酒店走廊里来回巡逻，自助入住机代替了部分前台工作。那以前呢，客人嫌机器人送餐没温暖，后来大家反倒觉得哈，少接触了一个人，多一份安心。与此同时呢，这酒店呢也在思考如何降本增效。对于酒店来说，这智能化背后就是一本现实的成本账。夜晚8点到12点是住客点外卖的一个高峰，那么机器人能够代替员工一趟趟跑楼层，那房间没人的时候，智能系统会自动关闭空调和照明，电费能省就省。只是啊，这理想中的智能酒店和现实中的智障马桶之间显然还有不短的距离。其实呢，这个酒店智能化能省钱，前提是先花上几笔大钱。据这个行业报告显示的信息哈，一套智能客房系统包括控制板、面板、传感器、电动窗帘、电控系统等，每间房的投入往往都是数千到上万元，而且不同品牌的智能设备经常谁也不认谁，协作起来让人窝火。很多酒店采购智能设备，窗帘是一家，电视是一家，门锁空调又来自第三家。那为了实现全屋智能，还得另外找一个房间智能设备的管家。所以呢，看似节省前台人手的一个自助的入住，也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够适用。

另外呢，根据这个酒店从业者的观察，客源结构比较简单的中端经济型的酒店选择自助入住的客人更多，而这高端酒店由于客源比较复杂，比如说度假酒店的一价全包模式、商务酒店的协议公司挂账业务等，对自助机器的一个系统要求更高，多数时候仍需要前台工作人员的协助。毕竟这个酒店它不像手机哈，两三年换一台就行，那个酒店装修一次往往要撑上七八年。可是呢，随着技术的一个快速应用，今年刚好装的一个智能设备过两年可能已经落后。入住50星级的酒店，看到连接 iPod 的一个充电底座，总不由自主的感叹啊，这世界真的是变化太快了。那有人说这酒店啊的内核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传递一种有温度的服务。哎，我倒觉得更准确的来说啊，它卖的是相对现代舒适休闲时光的一种想象。这酒店一直在

在提前的展示未来的家，今天的智能化其实也是遵循相似的逻辑。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智能马桶，很可能也是在豪华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那其实我个人确实有很多次都遇到这种马桶不太好用哈。反正未来还是值得期待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入住这样智能酒店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完善的过程。相信未来还是觉得这个全屋智能化的一种入住方式的话，还是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去适应和接受吧。

0: 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5: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6: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3: 龙门阵。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反正应该值得一去，但是也比较小众的地方，就是乐山的。木川竹海，那么成都出发呢，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就能直达。十万亩的竹海连绵起伏，直接给身体和心灵降温了。那么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地点呢，它是在这个乐山市木川县城东南方的永福镇。那么属于这种丹霞地貌，十万余亩的雌竹是汇成了一片苍翠的竹海。那整个这个就是森林，它的覆盖率是高达了95%，核心区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漫游其中满满的都是竹叶的清香。那么景区内有这个霄洞分红，还有永兴湖、银子岩、水月风洞等70多余处的一个景点，还能看到野猴、松鼠还等等这些珍稀的动物。那么在这个木川竹海徒步完全就是慢人友好的旅行。那么景区全程大概是18公里，车行道与竹林的步道交错，满目翠绿层层叠叠，风过竹浪沙沙，惬意感满满。那么徒步游览呢，有两条线路，既能够轻松串联各大核心景点，又能够在精华的段落里钻进竹林走个过瘾。那么 A 线呢，从北门入到这个博人洞、银子岩，还有这个神农池、五里横，还有打石凹、永兴、观海亭、水月风洞，还有霄洞飞鸿等景点。那么从这个南门出景区，那么 B 线呢，它就是反方向的了哈，就是从南门入，然后从北门出景区。那么其中这个霄洞飞鸿呢，是这个竹海的一个核心打卡点，丹霞岩壁下只见一条这种飞瀑哈，直流而下，声如惊雷，水气蒙蒙，清凉又惬意。那么水月风洞呢，全长是400米左右，光线较暗，需要借助手电筒或手机灯光前行。人行洞中水深潺潺，体感清凉，一路在嶙峋怪石间探寻地下暗河的踪迹，直到走出洞口豁然开朗。那么博人洞又称仙人洞，上遗存石桌、石凳，还有石水缸，为木川空间最大、保存最好、遗存最为丰富的古人活动的巢穴。而永兴湖呢，它是由两个连体湖组成的，又叫做鸳鸯湖，湖光山色与清幽竹海在此是相映成趣。泛舟湖上竹号一点碧波荡开，丹霞红颜和翠竹倒映同框，美的呢就像一幅天然的山水画。而观海楼，它就是这个竹海的一个制高点了。登顶之后呢，万竿竹翠竹是尽收眼底，山峰过绿过处呢是绿浪翻滚如海，那种负氧离子真的就是满满。那么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徒步完消耗了这个卡路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用什么呀？没错，就是这个美食补回来。在木川有一道挑战胆量的硬核美食，就是虫虫宴，名字很可爱。但是样子就是很硬核，大家就知道那种昆虫虫虫宴，这名字取得太可爱了哈。它也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也是上过央视的一个限定风味。它有这个笋虫、笋蛹、蝉，还有这个蜂蛹，甚至还有打屁虫。别看它们长得很暗黑啊，确实别有一番风味。它把这种处理干净后丢进这个油这个滚油里边，炸得金黄酥脆，撒上一把椒盐和这个辣椒面，咬一口嘎嘣脆。那么此外呢，木川还有这个

先掉眉毛的全竹叶和苦笋叶，苦笋烧鸡、竹筒饭还有竹荪汤，把整片竹林的原汁原味都可以吃进肚子里哈。总之呢，哎，就是尤其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到这个木川竹海去徒个步，吃点美食，哎，这个选择是不错的。那么但是呢，大家注意哈，去就是徒步的话，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些什么装备给套好啊。有时候这种山里边偶尔会遇到下雨什么的，把这个不要，尤其是不要穿太滑的鞋。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周五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强国有我，奋进如歌星火思政课学校领域专场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内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思政工作负责人、德育干部及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代表共同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与精神淬炼。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紧扣时代脉搏，以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继往开来、创新前行三大篇章徐徐展开，将百年党史的恢宏叙事、先锋模范的感人故事与资阳本地的发展实践深度融合。课程伊始，串讲人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南湖红船起航的壮阔历程，引领全体学员追溯信仰之源，重温初心使命。第二篇章中，课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生动实践，从焦裕禄、孔繁森到张桂梅，从山西右羽70载接力治沙的绿色传奇，到安徽和县叶连平老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无悔坚守，一个个直抵人心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
3: 叶连平老师的事迹让我深受感触，他一辈子扎根讲台，无私付出，我会以他为榜样，站稳讲台，用心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脚踏实地地发光发热。
2: 第三篇章则将视野投向创新发展的时代征程，生动描绘出资阳儿女在成渝之心热土上奔跑追梦的奋进图景。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并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这堂沉浸式思政课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们的强烈共鸣。
4: 今后我将会持续地把挖掘我们党员的先锋事迹，将红色的教育融入到我们的班会、少先队实践活动等课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筑牢校园思政阵地，引领师生根据红色星火，勇担育人使命，接好第15棒，奋力书写教育答卷。
2: 此次星火思政课是资阳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深走实的又一重要举措。今后资阳将继续用好星火思政品牌，推动思政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青少年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让信仰之火在青少年心中生生不息。
6: 眼下正是蜂糖里集中成熟上市季，资阳高新区松涛镇金滩村李子园硕果压枝，果香四溢。这一特色李子产业由村干部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起步，历经10余年培育发展，现已成为带动全村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
7: 好，14年我就成立了一个，我们几个村干部就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当然，首先是种了这个超美合力，种了这个红黄梨跟红黄梨。
6: 为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打消发展顾虑，村两委积极争取上级财政项目资金，免费向农户发放果苗，上门动员有意向的村民参与种植。产业发展初期，村里推行统一技术、农资、管理、销售、价格的无统一模式，依托合作社示范基地以点带面，带动全村发展特色经济作物。2020年和村并社后，村里同步扩种蜂糖李与沃柑，如今村内两类果树总面积超1000亩。
7: 它的有没有嘛？就是大概至少说保守嘛，就是2000斤亩嘛。红糖梨可能就是1万到2万，有没有收益就是达得到，比传统农作物强很多倍了。
6: 依托紧邻成都的区位优势，金滩村搭建起批发、零售、采摘、电商多元销售体系，鲜果常年不愁销路。广元旺仓的水果代办已和村里合作3、4年，每年成熟季都会上门批量收果。村内采摘园同步对外开放，自助采摘模式支持游客入园试吃，深受市场喜爱。与此同时，电商经营者网约车代

0: 货从业者、大小批发商、零售商直接下地现场收货，多条销路同步发力，鲜果供不应求。
1: 还是出于对老百姓支援，他愿意就是找到我们村干部，跟他管理哈，或者是跟他就是指导一些技术啊，不管是修枝啊，收割啊，对的，包括就是田间管理施肥呀、还有的就是销售这一块嘛，他愿意就是说找到村干部，我们反正都是还是以村干部的牵头嘛。
0: 从38亩合作社示范基地发展到1000亩特色果林，金滩村以党支部为引领，合作社为载体，把李子培育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富民产业，成熟配套的果树管护技术，四通八达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人气渐旺的采摘农旅业态，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以特色果业勾勒出乡村振兴的鲜活图景。
2: 近日，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资阳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坚持党建引领，积极组织开展诗词、书法、美术创作等文化惠民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以诗书画为载体，弘扬时代精神，讲好资阳故事，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银发力量。近日，安岳县供销合作社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安岳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红色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党性教育凝聚供销系统干事创业合力。活动现场，大家齐唱国歌，敬献花篮，静默致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初心使命。随后，一行人还前往龙台供销社卫农服务中心，实地观摩柠檬分拣、电商销售、冷链配送等全链条卫农服务模式，直观了解供销系统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精神，坚守卫农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持续优化卫农服务举措，壮大供销产业实力，为安岳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供销力量。崇忠村见证了几代人的烟火日常，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消防隐患。面对疏散救援受阻、消防设施匮乏、管理意识薄弱等难点，近年来雁江区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建立起一套适配崇忠村的专属消防体系，全力守护老村落烟火平安。
3: 雁江区3000子社区10个居民小组中有8个分布在崇忠村，多是上世纪60到90年代自建老屋，无规范防火间距、管网供水不足、交错裸露的电线盘绕墙头，巷道弯弯曲曲，最窄处仅容两人侧身通过。
4: 大型消防车对于那些比较狭窄的街道就很难进去，我们只能铺暗线，时间会比较长。对于火灾来说，预防为主，火烧到摇篮里面是最好的。
3: 为此，雁江区搭起义务吹哨员加街道加社区加消防站四级基层巡防队伍，重点整治高频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
5: 我们义务消防员有20-30个人，第一次的话都会拿些宣传单下来给这些居民们宣传，宣传多了他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强一些。
6: 每个星期会有定期的城中村巡逻，看一下有没有安全隐患。
3: 除了组建四级巡防队伍，雁江区消防救援局多次联合属地相关单位部门对城中村进行调研踏勘，根据消防建设规划和城中村实际条件对症下药，先后建成20处消防水池、7座微型消防站，改造消除1100余户居民房屋电力安全隐患。走进3000子社区微型消防站，水枪、水袋、破拆工具、全套灭火防护服整齐摆放，配套4吨容量的消防水池24小时蓄水待命。最亮眼的是宽度仅1.06米的4轮消防摩托车，窄巷里能自由穿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火点。此外，雁江区还投入专项资金增设2700余具干粉灭火器，均匀分布在全区城中村多个点位，同时为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安装233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有效提高火灾初期预警能力。
7: 这种天然气的气突然有点问题，都不晓得有个那个烟杆。

0: 冒进去了，有烟子，他一下就叫了。
1: 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2: 我们的人的问题，给我们解决了。
3: 要放心的多噻。
4: 设备有了，出现火情，居民能用会用才是关键。为了让居民熟练掌握设备使用方法，区消防救援局采用面对面教学，手把手实操带教的方式，教居民们正确使用消防器材。仅今年就开展了14场消防培训和实战演练。
5: 利用那些培训或者是宣传，让那些配备好的防火器材得到更好的使用，让他们的安全得到保障。
6: 城中村的消防安全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硬件设施的升级，更需要软件环境的优化，既依赖专业力量的介入，更离不开全民参与的自觉。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入手，就能筑牢防火墙，守住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

常慵懒。慈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Welcome to 36度。
8: 姓名嘟嘟，
9: 阿拉伯
10: 猫猫，
8: 年龄
11: 60岁，60岁，60岁，
8: 症状
12: 腰酸背痛，
13: 总是睡不着，
14: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15: 我是百灵，
16: 我是清音，
17: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8: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

0: 段的新闻。接着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再来关注到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
1: 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几款热量比较高的食物，那不少正在减重的朋友呢，还在天天吃，哎，到底有哪些呢？像这个鸡爪，我觉得没有谁能控制得了自己吧。反正呢，我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这鸡爪啊，就真的是你，比如说看个电视啊，然后玩的时候哈、啊，拿一包鸡爪爪出来来啃哈，非常的安逸。但你要知道，这个鸡爪啃两个相当于吃两碗米饭。鸡爪呢，总是给人有一种错觉，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鸡爪爪哪儿有那么多肉嘛，那热量能高到哪里去呢？但是哈，人家是隐藏款的大佬。说到这个，在鸡肉的各个部位当中，鸡爪的热量仅次于鸡皮和猪蹄呢差不多。鸡爪的脂肪含量高达16.4%，每100克热量均为254大卡。一个鸡爪可食用部分的重量通常在40克到50克之间，两个鸡爪呢就差不多有100克，而一碗100克的熟米饭热量大约呢就是116大卡，也就是说你吃两个鸡爪相当于焖了2碗米饭。再跟鸡胸肉比哈，这个鸡胸肉每100克约118大卡，然后鸡爪的热量几乎是鸡胸肉的2倍。如果说你确实有点嘴馋了，那我们可以换成鸭脚脚，这个鸭脚脚的热量可是比鸡爪少很多，脂肪含量呢只有1.9%，然后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100克的鸭脚，这个热量大概就150大卡。吃同样重量的脚脚，这个鸭脚脚的热量哈，比这个鸡脚脚哈要少100大卡。像这点热量啊，要靠慢跑或者说是快走20分钟，哎，你才能消耗得掉。所以呢，如果说是你想看脚脚的话，我们可以首选鸭脚脚，而且要到热量纳入到一天的整体摄入当中，不要以为口感没啥子肉就不当一回事哦。再有一个呢，就是果蔬脆片，相当于油炸薯片。很多朋友在减重期间啊、是一片薯片都不敢吃啊。但是哈、啊，这个果蔬脆片那是酷酷的买呀！你要知道哈、啊，很多像果蔬脆片呢，它是通过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来加工的。那注意的是，还是油炸，然后热量咋个可能比较低呢？100克的普通果蔬脆片热量高达400到550大卡，就接近于吃一顿正餐的水平了。我们再看一看哈，它跟新鲜的蔬菜水果的热量相比，新鲜的苹果的脂肪含量不足0.2%，但是苹果脆的脂肪含量可达25%到30%，而100克的新鲜的秋葵热量仅25大卡。如果说你制作成秋葵脆后，热量哈飙升到480大卡，关键是经过 脱水以

以后体积缩小了，你总觉得哎，好像没有吃饱，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下一大包。还有就是粗粮饼干，你看到这个粗粮是不是觉得哎，好像没得啥子个热量？但是呢，它可比普通的饼干热量还要高一些。一说到这个粗粮，高纤的，无糖的，看到包装上写的这几个字，就很容易联想到健康、饱腹感强、低脂。然后很多人呢都以为粗粮饼干是减重期的健康零食，但是呢，他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因为粗粮豆类当中含有的主要是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口感呢稍微有一点点粗糙。然后很多商家为了让饼干变得香酥好吃，然后必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添加了大量的油和糖。然后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喝的鲜榨果蔬汁，这个喝起来相当于是个糖水啊。鲜榨的果汁的热量不低哈，这个事实呢，好像大家都晓得啊。你不要以为鲜榨的果汁喝了就健康，它妥妥的就是热量加高糖的炸弹。以鲜榨橙汁为准，然后100克的橙子里的热量哈为48大卡，一杯橙汁就要用掉3-4个橙子，就等于同样摄入了3-4个橙子的热量。一杯500毫升的纯橙汁热量可达到200多大卡。首先呢，不同配方热量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就以一杯250毫升的果蔬汁为例，以蔬菜为主，然后少量水果调味，比如2根小黄瓜加半个苹果，热量为42大卡。你如果说把水果就是比例升高，就是用苹果加黄瓜加菠菜加西芹，差不多呢就是91大卡。如果说换成香蕉等这些热量的高热量的水果，就比如说用苹果加香蕉加黄瓜加西芹热量呢大概在93到130大卡。所以热量的差距啊就在于热量高的水果有多少，有好多。比如说你为了口感好喝多放了半根香蕉，那热量的话可能会直接的翻倍。其次呢，饱腹感来得快去得也快哈，就是一杯250毫升的果蔬汁几秒钟你就喝完了，液体在胃里排空极快，饿得也快，你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再喝一杯，热量呢就上去了。而同样的食材，如果说你直接吃，你可能要嚼上10几分钟，胃里呢也有实实在在的饱腹感。那再有一个就是膳食纤维丢了大部分，就即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不滤渣，然后榨汁机在高速旋转也会破坏蔬菜里面的细胞结构，大部分不溶性膳食纤维还会被切断氧化，然后延缓糖分的吸收，增加饱腹感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比如说100克的胡萝卜原本含2.8克的纤维，榨汁以后呢仅剩0.8克。所以如果说你想达到一个通便的一个效果的朋友哈，那就不用自望了。像新鲜的果蔬汁啊，每天摄入不建议超过300毫升，而且喝完以后要适当的减少正餐。还是那句话哈，我们还是直接吃蔬菜和水果吧，你就不用榨成汁了。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里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60岁，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0: 说什么年代确实是。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腐竹啊，它是豆制品里面的热量冠军。那网上各种啊热门的一些减肥食物当中，凉拌腐竹绝对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哈、啊，这个看起来轻飘飘的，也不咋个油哈哈嘞腐竹，那其实人家的热量哈、啊、确实有点高。每100克泡发后的湿腐竹的热量约为200千卡。是同等重量，也就是豆腐哈、啊，就的2倍、超过了一碗米饭的热量。腐竹的热量高，主要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然后腐竹是豆浆啊煮沸以后，表面它凝结的一层薄薄的这一层哈 制作的那种干燥的这个东西。然后豆浆表面它凝结的薄膜干燥以后，水分大量的流失，蛋白质和脂肪呢被高度的浓缩。据数据显示，腐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哈，就是每100克有44.6克，脂肪含量呢大概是21.7%，自然这个热量呢是下不来的。腐竹的这个蛋白质哈，它确实有点高，值得吃，但关键在于控制量。建议健康成年人摄入量不超过50克干腐竹，多用凉拌或者说是你清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烹饪。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桃子的消费吧。我也很喜欢吃桃子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水分多的然后脆桃子。有的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吃爬溜溜的桃子，各种桃子哈，像水蜜桃啊、油桃、黄桃还有蟠桃，不同的桃子哈，就是口感呢也是不一样的。不过很多朋友呢就买桃子的时候踩过这样的坑，就看起来红彤彤的，哎，回家一咬却不甜，嫩棒棒嘞，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啊，一箱桃子还没有吃完，底下的就已经是烂掉了。其实，挑桃子哈，你不能只看它红不红，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进冰箱。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从挑选保存到健康的吃。

怎么样哈，就是健康的吃到桃子哈。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挑选的技巧。啊，挑选桃子的话，很多朋友就会被它的颜值所吸引，但其实一颗桃子是否成熟美味，不只看它红不红，你还要结合多方面来看一看哈。总结了一个呢，就是三看一摸一闻的方式。第一个的话就是看品种，就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吃爽脆可口的，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吃软糯爆汁的啊，这就是让我们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吃脆点的，我们可以选择油桃啊血液桃啊等等。那如果说是你喜欢吃那种盘糯糯的，你就可以选择水蜜桃，然后部分的蟠桃，部分的黄桃啊，都可以。那我就很喜欢吃油桃，还有这个脆桃，就是脆桃，就是它那个水蜜桃哈，就是脆脆的那个时候啊，是特别特别巴适的。第二的话就是看一看它的底色，挑桃子的话，我们要看它的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如果说底色明显发青，大多数呢它成熟度不是很高。然后成熟的桃子底色呢，它通常是乳白色或者说是黄色。比如说白肉桃啊，水蜜桃啊，你要看它的底色是否是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者说是淡黄。黄肉桃啊，看底色它是否是由青绿转黄，如果说是全红或者说是深红品种，那容易掩盖底色。通常底色呢可以初步的去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这个也不是绝对嘞啊，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其他的一个因素哈。然后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外观，我们要看它的这个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磕碰磕伤的裂口的还有发霉了呀，流碎了呀，或者说是褐斑的桃子，也不要去选它表皮发皱的桃子。好，这种的话一般是放置的时间太久了，水分流失的比较多，就不新鲜了。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去摸一摸，就手指的话轻轻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者说是接近果梗处，成熟度适中的软桃它轻轻的按会略有弹性，如果说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太软的话可能是过熟或者说是受过伤。然后硬桃品种的话通常是手感偏硬一点的，我们也可以去闻一闻它的气味，成熟桃子的话它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风味物质，没有成熟的桃子它这个果实主要散发的是青草香味，然后成熟的桃子闻起来呢，哎，它是有明显的自然的桃香的。你如果说你闻到的是酒味或者说是发酵的味道，那这个使用价值呢就降低了。所以我们挑选好了这个桃子，我们买回家以后该怎么保存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哎呀，直接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不就可以了吗？但你要注意的是哈，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掉它。所以这个桃子我们买回来了以后，首先呢，第一步就是看它的成熟度，挑选熟透的先吃哈。就没有成熟的话呢，它是那种青个青个的，然后逐渐的哈，就是有一点点粉红，再有一个呢就是全红的那种。成熟的桃子颜色自然，香气浓郁轻微的去按呢，它是有那种弹性的。熟透的桃子建议优先吃，口感会比较不错哟。好，第二步呢就是没有熟透的先放室温方法一哈，就是室温20-25度放1-3天，它自行的去释放乙烯来催熟。然后第二个呢也可以和水果一起来同装，就比如说你可以和苹果香蕉一起装进袋子里面，透气的纸袋里面哈，加速成熟的速度。好，第三步呢就是熟透的吃不完的要冷藏，就比如说这个软桃吧软桃的话就尽快的吃，吃不完的放在0-2度的冷藏冰箱里面，然后保存的时间的话大概就是2-3天比较的合适，最好不要超过5天，你就得把它吃完，也就是说你5天之内一定要把它吃完。那如果说是硬桃脆桃的话，室温可放3-5天，吃不完的再冷藏。
像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耐放一点的。不过呢，冷藏前你不要水洗，使用的时候吃之前我们再来吃吧，避免水分加速的流失，然后有磕碰或者说是软烂的桃子尽快的把它给吃完。关于吃桃子的一些细节啊，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青提

0: 盐，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
3: 嘟嘟、
4: 阿拉丁、
5: 毛毛，
2: 年龄：
6: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吃桃子一些细节啊，不要忽视了。一个呢就是去除桃毛的还是有技巧，就桃毛对有些人呢是不太友好的，接触以后可能会诱发一些过敏反应啊，比如说皮肤有点痒啊，还有嘴巴这个样有点刺痛啊，红肿啊，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好像这类朋友的话，建议吃没有桃毛的油桃，或者说是戴手套去除桃皮，那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哈、帮忙洗干净以后剥皮来吃。如果说不是桃毛过敏的人群，只是想把它洗干净的话，你可以在流动的清水下呢去冲洗，就手搓哈、反复的去多搓几次，也可以将这个桃子放在淡盐水里面去泡一泡，轻轻的去揉搓揉搓表面的这个绒毛，然后最后呢用清水彻底的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细盐在湿桃表面轻轻的揉搓洗干净，然后硬桃的话直接你用这个干净的刷子轻轻的刷一遍再冲洗就可以了。提醒的是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会变黑哈，就它的表皮会变黑。洗干净的桃子推荐带皮吃，就如果说你对桃毛不过敏，然后推荐洗干净的话，直接就带皮就测了吧。因为桃皮的像一些总分啊等等和抗氧化的能力哈、都是显著高于桃果肉的，那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呢会更高一些。然后不同的人群呢吃桃的一些建议，就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水蜜桃一个呢就可能接近250克，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比如说油桃单个约80到100克，小一些的桃子呢比如说这个蟠桃哈，单个来打个就是40克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还是根据年龄来推荐，就比如说7到12个月的话就吃25到100克每天哈，然后1到2岁的话每天的话就50到100克，2到3岁的话就每天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大概一天的话就是150到250克，然后如果说是6到10岁的话每天我们就吃150到200克，11到13岁的话每天的话我们是200到300克，然后14到17岁的话每天我们可以吃300到350克，18岁以上的话呢我们每天就可以控制在200到350克。需要注意的是，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要打成果泥，从小少量开始尝试，然后并且关注是否是出现过敏，然后孩子吃桃子的时候家长也在旁边看护着哈，并免

勿吞桃核，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成汁来喝。啊，最后呢，就说到这个桃仁不要吃哈，千万不要吃桃仁。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在生活当中有一些食物，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嗯，比如说像这个果汁哈，你喝果汁不等于吃水果，水果经过榨汁儿，损失了很多膳食纤维、维生素 C 等等，而且呢，果汁的含糖量比水果更高，像苹果汁、橙汁，含糖量呢大概在8%以上。葡萄汁的含量更高哈，可达15%到20%，接近可乐的2倍。然后水果榨汁以后，它会损失了个维生素、膳食纤维和植物营养素。然后果汁含糖量呢也比较的高，而且呢这个此糖还属于游离糖。好，包括呢就是喝果汁哈，它饱腹感是比较差的。消化快，血糖上升的比较的快，然后喝果汁的话就很容易喝的有点多。然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指出，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比较的合适。吃水果的时间的话，可以选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5点，以及晚餐时间。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粗粮制品，像全麦面包啊、全麦饼干或者说是粗粮饼干等是比较常见的粗粮制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为了使口感更好，可能会添加一些糖啊，可能会添加一些油等这些热量比较高的配料。看似原料使用的是粗粮，实际上啊，加工以后可能会额外的增加一些不少的糖分和热量。然后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升高血糖，这个速度呢可能会更快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们选择粗粮制品的话，第一要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排名第一的是全麦、燕麦等全谷物，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没有或者说是尽量少添加糖，或者说是油哈，少添糖或者说是油。然后第三呢，就是没有进行过度加工的，比如说磨成粉呐、煮太烂呐等等。虽然说粗粮有益，但是老年人不能过量来使用。由于粗粮膳食纤维丰富，过量使用的话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一般来说一天中粗粮占所有主食的1/3或者说是1/2就可以了，建议将这个粗粮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那么第三呢，就是加工肉制品，像这个火腿啊、培根啊、香肠啊、咸鱼咸肉、午餐肉等等，都是加工肉制品。相较于新鲜的肉类加工制作品，那肉制品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方面对人体产生一些伤害，比如说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钠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比较高，还有就是原料，多为红肉。那以及呢，像烧焦的肉，当食物烧焦的时候，特别是肉类食物烧焦的时候，它里面的维生素、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大部分呢会被破坏，营养价值大大的降低，还可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然后对于烧烤类的食物，你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焦焦感，焦焦的这样的一个口感，而把食物烤得太焦了。如果说食物不小心烧焦了，要去掉烧焦的部分再来吃。除此之外呢，就是夹心还有酥性的饼干，部分的夹心啊、酥性的饼干还有薯片等，这些都是属于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反式脂肪酸的话，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以及呢这个话梅啊等这些零食，就你吃10克话梅，摄入的盐就大约占一天所需盐总量的65%。吃话梅的

时候你可能并不觉得哎，不是很鲜嘛，因为加工话梅的时候它会加入很多糖，导致酸咸甜这三种味道呢发生了低消减弱的作用。其他这个波普米饺哈也是同样的原理，像这类的食物的话我们还是少吃一点，可以每天吃一颗两颗来解解馋，选择自然干制作的一个比较好哈，就我们要选择自然 干制的就比较好加工程序越复杂可能越不健康。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

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Welcome to 36度。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毛毛，
0: 年龄：
4: 62岁、
5: 60岁、
6: 80岁。
0: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呢？累了一天，躺在床上，身体呢像灌了铅，脑子却清醒的像白天。失眠的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啊！我之前呢也经历过这样啊，而且经历过，几次。就特别特别的困，特别特别的想睡觉，但是呢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啊？拿起手机去刷视频，非常非常的困，但是就是睡不着，真的很痛苦。那怎么样去告别哈、失眠，睡个好觉？首先一个，你得有一个好环境吧，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安全舒适的环境更利于睡眠。一个呢就是舒适的光线，我们睡前的话选择暖黄色的然后低亮度的灯光，可以让身体呢提前进入了天黑了我要去瞌睡的状态。那第二呢就是适宜的温度啊，人体的一个舒适的温度哈啊，大概呢就是一般是22到26度，相对湿度呢在40%到60%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安静的环境，安静的环境让我们身心放松，更有安全感。非常嘈杂的声音，非常刺激的这个声音哈，它会刺激耳膜，我们呢就很难入睡啊，尤其是容易失眠的人，对声音非常的敏感，不利于入睡。遇到外界噪音很大，可以选择戴耳塞或者说是听轻音柔和的一个音乐，哎，让耳朵感受到静谧时光，更容易入睡哦。第二个的话就是好的仪式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睡前的仪式感啊，让身体会知道哦，该睡瞌睡了啊。我们在睡觉之前呢可以洗个热水澡，就睡前半个小时哈、我们可以洗个热水澡，让全身的肌肉放松下来，就像给身体呢做了一次全身的按摩。然后呢你也可以喝一杯温牛奶，但是睡前的话不要喝太多哈、避免夜间上厕所影响睡眠。然后呢你也可以读一本无聊的书，就是睡前你读自己非常非常不感兴趣的书，这个眼皮呢就很快就开始打架了，你要睡觉了。合理的饮食啊也很重要，吃出好的睡眠。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助眠的食物啊，比如说牛奶、香蕉啊、小米粥、坚果、燕麦、莲子、百合等等啊，这些的话都非常不错的，有利于放松神经，促进睡眠。然后注意哈，这个咖啡的摄入的时间，如果说你睡眠本来就不好，喝咖啡的话呢就尽量选择上午或者说是下午，晚上的话就不要再喝茶呀咖啡了呀，因为你喝了以后可能会比较兴奋哈，就对于某些朋友来说你喝了以后可能会比较的兴奋，就影响晚上睡眠。然后晚餐的话就不要吃的太饱，晚餐在睡前3到4个小时吃完切分饱呢就差不多了，你也不要吃太多。再有一个呢就是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瑜伽、八段锦、散步啊、跑步啊等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微喘微出汗不疲劳就可以了。然后最佳运动时间呢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避免睡前1到2小时做剧烈的运动啊，不然的话你会比较兴奋，你睡不错嘞。然后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也很重要，失眠的时候千万不要内心烦躁，一定要放松心情，接纳自己暂时的没有睡意。好，我们可以做一些呼吸的一些方法，就是你想象自己躺在一个柔软的草地上，微风吹过，身体慢慢的舒展。然后试试呢身体扫描法，就是从额头、眼睛、下巴、肩膀，然后手臂、胸部、腹部哈，一直到脚掌，然后依次呢放松各个的部位哈。睡不着的话其实也
不要太强求，就你如果说你睡不着的话，你可以起来看一看无聊的书嘛，看一看比较难啃的书，或者说是你可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呀，等到有睡意了以后我们才回床上睡瞌睡也可以。就早醒的时候你不要看手机啊，更不要去刷手机，也不要去看时间，我们换个姿势闭着眼睛让自己继续迷糊，然后坚持一段时间，往往就能改变早醒的问题。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你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想听，都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那么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首歌是来自葛大为作词，由李小阳、谢国维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2016年，这首歌获得2015蜻蜓空中音乐榜年度盛典2015年度十大金曲奖。

有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意式情歌的风格。那么透过感人的旋律传达咱们的心声，贯彻了他多年以来的音乐固定的风格。那么陈奕迅深情的演唱也是还原的就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质感，契合了影片的主题。好，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看一下，叫做《1000公里》。

啊，这首歌呢是来自看一下杨和苏还有魏冰月共同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表达了对当下选择的笃定，借车轮驶过故土的时空，对照传递初心坚守的一种意念。

好，看到蓝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您好，我想点一首歌，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李克勤演唱，叫做《护花诗社》。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好，来感受一下吧。

好，继续关注在节目当中，看到小溪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啊，现在开车呢，想听一首节奏快一点的歌，想听那首《一笑江湖》，把它送给大家吧，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好，一起来聆听这首《一笑》。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好，听完这首非常动感的歌之后，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来自张元演唱，叫做《我想见》。

那么这首歌也是通过戒为核心，通过沙漠玫瑰还有星光照夜等等一些自然的元素，隐喻了心灵疗愈，围绕孤独者疗伤，失落者寻光，展开了叙事，并借纸飞机、时光船桨等等一些回溯少年初心，传递在冒险当中重拾梦想的主题。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想见，是来自张元演唱的一首歌，这是如果音乐有形状公益特别项目2024孤独政治专题的温暖歌曲，旨在传递治愈和陪伴的力量。好，看到丽丽发来的信息说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充满了正能量，很喜欢。

咱们看一下一位叫做断了弦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美酒加咖啡，他说挺好听的，最近呢在网上听到这首歌是改编的。好，那接下来把这首来自秋木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和你分享好吧。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下面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和大家猜歌互动。来，接下来一起听一下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些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歌者的代表作之一。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崽崽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

0: 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
1: 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张敬轩演唱，叫做《断点》，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0: 痛苦。
1: 好，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是比较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惠妹演唱，叫做《哭砂》，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0: 还对你是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王莹演唱《君迎飞来一枝百灵》。这首歌是来自赵思思填词、江一民谱曲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花腔女高音的作品。

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等晴天》，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4月15号。好，一起来聆听。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现况，看一下第10名，彻明，当。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盖在柔弱的生命，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魂，那样无助的相应，我便的将来可会应。

子，住在疲乏的生命，可变的将来

0: 的字，住在疲乏的生命。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0: 来电吐槽。
1: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0: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2: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坛。大家好，
3: 欢迎大家，我是百灵，
4: 我是江东。
3: 是的哈，那我们又来到了紫薇龙门阵了哈。我们看公屏上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给我们打招呼，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咋又换人了嘞？
4: 有，为啥子一个有嘛？
3: 我就上个星期
4: 听了一下嘛，你自己就把我忘了说。
3: 如姐来啊，然后就铁打的白灵。好，当然我们东哥还是我们固定的一个搭配哈。
4: 嗯嗯，
3: 比如说我们某一个人如果说有事情有别的安排，那会有我们如姐来帮我们带班。
4: 嗯，对，
3: 是的哈，这里呢也是要辛苦我们的如姐了。
4: 对对对，也辛苦大家眼睛怎么接一下都认出来了，其实很少认得到，经常看热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下太好辨认了吧。
3: 对哈，也是，我觉得大家说明看的还是非常的仔细的，而且可能是七七都来看了的，你才能看得出来我们换人了。
4: 哎，对，而且就那么七点点懒得投不到，
3: 对，一下都看出来了。
4: 不是啊，厉害，给你点个赞赞哈。
3: 没错哈，我们有最后的倔强，这位朋友说的，滋养越来越好了。是的，
4: 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
3: 滋养是个好地方嘛。
4: 嗯，对，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嘎。然后呢，梁宇说的，哎呀，主播的衣服好好看，衣服有推荐吗？我们两个，哪个？
3: 哪个的衣服？
4: 两个，两个，你想穿男装还是女装吗？
3: 你觉得哪个的？你需要是男装还是女装？
4: 哦，就是
3: 啊。哎，我们都可以，当然这个直播间儿不能够推荐哈，我们可以私下里推荐一下。
4: 对，你经常过来嘛，我们就私信你哈，给你说一下在哪里哈。
3: 对哈，就说到这个，感觉。东哥想问一下你哈，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4: 我昨天晚上，你说呢？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被朋友圈然后吵醒了。还有呢，
3: 被朋友圈吵醒了呀。
4: 那个，因为我们朋友很多人发朋友圈，为啥子发朋友圈呢？因为我们手机一般它有个那个地震预警的信息，对不对？
3: 对对对。
4: 说了一下就吵醒了，其实可能真正的那个震感还没得那个铃声这么吓人。
3: 对对对，因为昨天晚上真的是我跟我老公哈，其实都已经在睡梦到，就是迷迷糊糊的要准备睡觉了，然后突然间那个声音一下都响起来了，然后那个预警一响，我感觉我的心就开始跳得好快，
4: 确实，
3: 然后就听到他开始倒计时，然后我就听，就在那儿等，
4: 又盯着看，
3: 就在那儿等，
4: 特别是盯着那个灯上来看，
3: 对，就在那儿，然后后面他的19，然后0的时候啊，确实就一下就摇起来了，
4: 哎，就很非常的准确，嘎，也非常的精准哈。
3: 对，对，
4: 那么就是昨天我们宜宾高新那边地震了哈，5.5级，
3: 对，5.5级哈。那我们咱们资阳这边呢，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4: 震
3: 感
4: 哈，
3: 没得啥子大的问题的哈。哎，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宜宾那边的话，地震发生之后就马上启动了3级的应急响应，就受伤了13个人哈，都是轻微伤，
4: 轻微的伤，
3: 对对，而且巩县那边呢也是把群众呢转移到了酒店，
4: 哎，
3: 而且一日三餐是保障充足的，
4: 哎，嗯，
3: 所以说这个应急能力还是还不错嘎。
4: 对，我们说的天灾无情人有情嘛，就这个原样子的哈。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也希望宜宾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哈。
3: 没错，那说到地震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都是有震感的哈。那我们就一起来拜一下嘛，这个科普一下这个避险的知识哈。当然，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避险的，就地震来了哈，该如何避险的这种知识储备的话，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进行分享哈。
4: 哦，就是。
3: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如果遇到了地震，该如何
4: 来
3: 避险哈？
4: 哦，首先我们说，如果是地震来了的话哈，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正确判断自己所处在的一个环境哈，迅速采取科学合理一种避险的措施哈。
3: 是的，如果说你在楼房里面哈，那我们要遵循就近躲避的原则，比如说你可以捞到枕头或者是桌垫，然后把你脑壳这样子扶到哈，
4: 头一定是保护好哈，
3: 对，
4: 就近呢我们把它躲到床边、床头、
3: 床底下
4: 或者是桌子下面、
3: 桌子底下这种安全角或者是卫生间哈，还有储藏室等的这种小开间里面哈，就不要去靠近窗户啊、镜子呀、以及建筑物的外墙，
4: 对
3: 啊，等这个强震过后之后，然后我们再迅速的有序撤离就可以了。
4: 对，那大家如果是在平房的话呢，就是可以就是尽量保护好，同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头部哈。
3: 对 对, 对。
4: 那冲出房屋呢，到空旷的地带，然后呢避震。如果是来不及，就在我们家具就是比较硬的那种家具。

0: 下边切多比哈哈，
1: 对，
0: 然后再伺机转移哈。
1: 没错，如果说你在教室头哈，那在老师的指挥之下，迅速的这样子抱头，
0: 同样的把头保护好，
1: 闭眼睛，然后躲到你的课桌下面去哈。
0: 哎，对，
1: 就千万不要慌乱拥挤，然后到处去逃窜哈。
0: 哎，对，如果大家是在公共场所的话呢，撤离的时候一定是小步快走，
1: 是的，
0: 远离拥挤和混乱的人群哈。那么在公共场所要躲在结实的一种支撑物体之下，包括好我们的头部，同样的哈。
1: 是的。
0: 那么如果是大家在看电影啊，或者是体育馆的排椅啊，还有商场的立柱和墙角，那些都是适合我们避震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对。
0: 大家要记得哈。
1: 如果是大型的那种超市，不是有很多那种置物架呢？
0: 哎，这个因为那个它就是放东西的，然后呢上面又堆了很多东西，而且不牢固，所以大家不要躲在那个下面去。
1: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橱窗呀、货架呀、柜台呀，这些都应该是要避开的，
0: 给它避开，不要躲到下面去哈。
1: 对哈，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海边呀，
0: 我们去旅游的话，住到在海边怎么办呢？
1: 也是要远离海岸线，然后呢转移哈。另外呢，在山区哈也是要尽快的离开，因为容易出现塌方或者是滚石哈。
0: 对对对。
1: 啊，当然。如果说你正在行驶当中，那你的车子啊要迅速的
0: 把它停下来哈，
1: 停下来，对
0: 啊，并且呢多开向那种立交桥啊，还有陡崖那种危险的
1: 地段
0: 哈。
1: 没错哈，那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再次的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保持冷静，
0: 对，沉着冷静哈，就是最好的
1: 呀。然后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呀哈，啊，当然如果说被压在了下面的话，就可以敲击扶酒，
0: 对对对，
1: 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体力。好的，
0: 虽然大家也不要怕哈，然后注意保护好我们自己。
1: 没错哈，那我们看到公屏上面哈，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点赞，感谢大家哈。
0: 好，感谢所有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小赞赞。
1: 没错哈，那我们也是有一些朋友提到了啊，说这个科普知识很重要。对啊，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0: 对，因为可能有的朋友他清楚，有的朋友不晓得，然后晓得的呢我们加强一下记忆，然后不晓得呢我们就增长一点知识。
1: 自己的知识哈。那我们说了这个地震啊，我们来说一下轻松的嘛，
0: 要的吧。
1: 那昨天是不是有啥子要摆的？
0: 因为昨天我在街上就碰到一个熟人，他跟我说他娃儿暑假要去当小主播。
1: 哦，哎呀，我一听到这个小主播，我就觉得很亲切
0: 啊。
1: 他说的就是应该就是我们的那个小主持提升营的那个暑假的，我们有一些安排。
0: 哦，确实，对
1: 头，我们不是有这个暑期的营嘛？然后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朋友，他的娃儿报的是啥子营？
0: 他说他报的是一个叫做蒙区表达营。
1: 哦，他娃儿应该就是在5岁到七岁
0: 之间。对，5到7岁啊，他是应该是六岁到我的朋友的娃娃。
1: 对对，因为这个的话是我们主推的一个5到7岁的，就是锻炼孩子们，就是怎么说呢？
0: 单词。
1: 对，单词，然后
0: 因为确实
1: 上舞台那种要变成戏精啊之类的。
0: 确实，他那个娃娃比较胆小，然后呢从来说话平时都细声细气的，然后看到人呢都有点害羞那种，就是往大人身后躲那种啊。他就说哎呀，我把那个娃娃送到你们那里去锻炼哈嘛，
1: 啊，去练一下胆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哎，我跟你说这个提升营呢，它在暑假期间哈是分为3个主题，一个是萌趣表达营，一个是声韵配音营，一个是主播精进营。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娃儿像刚才我们东哥的朋友的那个娃儿一样哈，比较的胆小的话啊，就可以去萌趣表达营哈。
0: 哎，
1: 如果说是戏精上身的那种，可以去配音营。
0: 哎，
1: 如果说话比较多，但是呢，又说起来感觉又没啥逻辑的那种哈，
0: 噼里啪啦
1: 就
0: 说半天，不晓得说啥子了。
1: 对，然后就可以去主播营哈。
0: 啊，哎，虽然这个呢，就是娃儿们就是捋得非常的清嘎。
1: 是的，给大家捋了一下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后台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我的娃儿是5岁，说话奶声奶气的，可以报不？
0: 哎，当然可以噻，奶声奶气的最好了哈。我们最喜欢那种，我最喜欢那种娃娃的，真的说话那种。
1: 5岁哈，
0: 简直把你压都罩不住那种感觉。
1: 而且他们就是有一种童趣的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说童言无忌，他们说出来的话总是让你在意料之外。对对。
0: 你想象不出的，他要发出下一句他要说啥子的那
1: 种。对哈，那这个的话就是萌趣表达营，推荐你去哈。然后满6个人我们就会开营。
0: 对，满6个人啊，大家记得6个人其实就相当于是小班，很小哈，就是相当于就是对娃娃2对1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哈。那当然还有一个考级营，就是我们小朋友哈，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要有个阶段性的呈现，
0: 展现下自己的一种到底到哪个阶段了。
1: 对，那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考级。那么我们的考级呢 是在7月13号哈，这个考级呢是北京电视台培。

0: 训中心给我们授权了的，非常正规哈。
1: 哦，是北京电视台培训中心给我们质量自媒体授权了的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记得哈，是非常正规的。嗯，
0: 没错。哎，那说到这个娃儿哈，啊，其实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1: 啊，
0: 你们别看我现在面对镜头哈，这么侃侃而谈，一点都不紧张啊，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那种。
1: 哎，
0: 就我其实有那个能力，比如说我背诗啊，背台词啊，背得非常快，
1: 都得行。
0: 对，我都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一旦上了台，我就很紧张，紧张到我的头脑都发白的那种，就是感觉里面什么都没
1: 了，
0: 就空白了。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升旗仪式的时候，就让我去主持那个升旗仪式。其实我在台下的时候练得非常熟练，但是我上台之后，我紧张到我都完全忘词了，最后我就呆愣愣地站在舞台上。哎呀，后面我就跟我妈妈说了，我说不得行，我说这个怕是要搞点啥子培训之类的。
1: 那确实有样子啊，因为没得到锻炼的，可能就是让你哈。那我想，哎，你小时候应该学习成绩比较好哦。
0: 还行吧。
1: 一般成绩好的才会选择去做那个升学仪式的那种宣读，对吧？
0: 就是我的，就是嗓音条件还可以，就是我们老师他们就比较喜欢让我去主持一下升旗仪式啊。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后来改革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周一会有一次大型的全校的升旗仪式，但是每一天早上就是比如说第一节课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在教室里面，然后由教室的广播来播放啊，就升旗仪式现在开始，然后那个声音当时就是我们全校的同学报名然后去竞争，最后选的是我的声音，所以
1: 结果上台又懵了
0: 的。但是对，就是在教室里面播放的那个时候是我去录的嘛，
1: 所以呢就是非常棒。
0: 对，录的非常棒，结果一上台就整个人就懵完了。
1: 其实呢就是我们很多小朋友的现状哈，
0: 对，
1: 因为他就是从来都没有上过舞台，加上年龄太小了，然后没得到过锻炼，所以呢他就一上到人多的地方他就胆怯。好，等会儿拜访。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7: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7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滋养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6: 滋味龙门阵，
1: 欢迎大家，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哈，那再跟我们的广播里的朋友们说一下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6: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我们来聊一下你上台发言的时候紧不紧张？哎，如果紧张的话，那我们来克服的呢？
1: 是的哈，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了小主播嘛，
6: 对啊，
1: 因为刚才也聊到了百灵在小的时候哈，非常非常的紧张，一上台啊，要么就是脑壳昏，要么就是头脑
6: 一片空白，
1: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生理现象
6: 哦，
1: 胃痛。
6: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那个，
1: 就是我一紧张我就胃痛，我一紧张我就胃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所以以前我经常胃痛。
6: 哦，那就说明经常上台，但是呢，就是前期应该是前期，
1: 对前期，
6: 后期慢慢的锻炼出来就好了，对吧？
1: 对对对。
6: 好，看到梁玉他在说的，哎，他小时候就是紧张的很，连续就是连读自己的作文都是被吓哭了。
1: 哦哟。
6: 然后有一次高中的一次演讲比赛，哎呀，那一下好了，破单了，
1: 吓破单了。对，有时候真的是不要因为紧张就不敢上台，你说不定哪一次就吓破胆了，然后从此以后就不紧张了。
6: 啊，你看那个
1: 黄芪爱枸杞，
6: 他跟你差不多情况，但是他是肚子痛，
1: 一紧张就肚子痛，
6: 他是都是痛，你是胃痛，
1: 就拉肚子，就肚子痛就会拉肚子。我考试之前就这样。后来参加演讲比赛，多次上台就好了。
6: 哎，对，
1: 而且就是需要经验来积累。
6: 哎，
1: 但是我不是，我是其实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大学，我都经常上台。我真的是说实话，我经常上台，但是我每一次上台我都紧张。
6: 嗯，
1: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紧张的呢？就是我来这边当主持人之后，我才开始不紧张的。
6: 哦，怎么就啊？
1: 包括我第一次在电台直播，当时还没有这种视频，你知道吗，东哥？我当时紧张的，我第一次是什么？是播路况
6: 啊！
1: 我推这个推子，我的手都这样，然后我播完路况之后，我的腿是这样的，就这样抖发，就这样发抖，我走路都走不稳。
6: 然后听到自己的声音，哎呦，我天嘞，
1: 那
6: 个声音那么还多好听那个。
1: 然后后面你知道我是怎么不紧张的吗？就有一次是夜雨
6: 啊，
1: 就我们夜主播，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上台紧张是因为你太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
6: 哦，
1: 就如果有一天你能够不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你在舞台上表演的如何，表现的怎么样都无所谓，表现的好还是坏都不存在，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无所谓了。
6: 哦，我就随大，
1: 那你就不紧张了。哎，真的，我当时听了一句话之后，我就觉得要忘我，必须得忘我，就是你把自己抛开，从此以后你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不紧张。哎，真的，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哎呀，管得他嘞，表现的好还是坏都不存在，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个。
6: 哦，确实是这个道理。
1: 然后我就真的就不紧张了，很神奇。
6: 好，所以呢，大家上台的时候，第一次哈上台的时候紧不紧张，然后是哪么来克服的呢？
1: 是的，
6: 欢迎大家是通过我们的公屏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哈。
1: 没错，没错哈。那我们呢也是继续聊了。继续聊起走哈，今天我们来讲哈，我们来滋养百事通哈。
6: 哎，
1: 来摆的第一个大事又是跟吃有关。
6: 哦哟，跟吃有关，你听到这个我精神就来了。
1: 啊，
6: 你搞快给大家说一下。
1: 哎，你晓不晓得那个沿江的刀虾米？
6: 哎，晓得噻。哎，而且还吃过哈，那个米确实很要香的哈。
1: 对啊，现在它升级了。
6: 哦哟，
1: 在6月26号的时候呢，哎，我们举行了一个蒙西大米的品牌战略推介。

0: 继代言人签约仪式，哎，好真实噶！啊，稻虾米呢正式升级为蒙西大米，今年九月份呢全渠道上市。
1: 蒙西大米，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好好听哦。哎，啥子来头？
0: 哎，你听好，我跟你说啊，咱们燕江呢自古就是川中粮仓嘛。
1: 确实。
0: 这个蒙西大米哈，不是的普通的大米，是稻虾工作生态模式之下种出来的。
1: 那个稻虾工作。就是虾子还有谷子一起种的吧？
0: 哎，说的没错哈，我这个顾名思义还是顾得
1: 很好。对，字面的意思，太好理解了。
0: 它作为源自稻虾工作生态模式优质大米哈，这个蒙西大米呢，不同于传统的农耕产品，它在这个共生系统当中，虾它为稻除草，
1: 哎呦，
0: 然后为它松土，你像那个虾子老些那个钱钱啊，就在那儿，哎，
1: 挖土机，
0: 对，然后呢还觅食害虫，就把害虫给吃掉，
1: 哦，还所以不需要打农药，
0: 对，然后这个稻呢又为这个虾净化水质，
1: 哎呦，哎呀，真的是互补的那种，
0: 对，然后提供了这种天然的庇护，对吧？然后双方来互惠互惠互利，哎，形成了这种良性循环的微生态的系统。
1: 它就远离了那种像化学啊，它的那种农药在当中哈，
0: 对，
1: 还有工业的化肥的一种干扰，它。这样子呢，它就保留了我们大米它最本真的一种香味，所以它更纯净的一种质地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它吃起来就更香。
0: 没错哈，这个品质肯定是很巴适的哈。哎，你猜哈是哪个来代言的？
1: 哪个呢？
0: 嘿，国家级跳水运动冠军连杰。
1: 哦哟，
0: 他在现场分享的时候哈，他就说他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哈，你晓得他们日常的饮食，
1: 哎，都是非常严格的哈，
0: 对，尤其是碳水的摄入哈，非常的严苛。那所以说这个食品安全和营养纯净是选择食材的第一准则。那这个蒙西大米呢，源自滋养燕江独特的天然活水环境，加之国企对生态品质的全程严格把控，就让它深感信赖。
1: 哦，所以他就为这个大米而代言了，对不对嘛？所以那个其实那个产品的包装设计也是融合了我们现代审美，还有我们燕江文化的一种元素在当中的哈。
0: 还有燕江的文化。
1: 哎，对，同时呢，精准的锁定了消费力强劲的华东，还有我们川渝头部生鲜渠道哈。
0: 是的。
1: 以高势能市场为支撑，然后撬动了全国化的一种布局。
0: 没错。
1: 所以呢，让我们的蒙西大米。以高品质农产品知识呢，然后提升一线城市消费者的一种品质生活之选。
0: 对对哈，这个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点个赞哈，
1: 点个小赞。
0: 对对对，你看是国企担当，然后乡村振兴哈，我们滋养的农民朋友的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啦。
1: 所以说一季新米九月飘香，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蒙西大米。
0: 是的是的，必须的哈。那说完了吃的啊，我们来还继续说哈玩的事情吧。
1: 哎呀，对吧，也刚才我们给大家摆的个小组织素质提升营，对吧？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嘛。
0: 是的，是的哈。这个小滋养融媒小主持素质提升营呢，就是我们滋养融媒中心它是依托了这个专业的媒体资源，玩儿可以直接走进录音棚，比如说还可以直接坐在我们这个台上，
1: 坐在我们现在我们俩的位置上，
0: 对啊，坐在这个直播台上面哈，然后站上演播厅，
1: 对
0: 啊。暑假的话有三大主题营，一个是萌趣表达营，
1: 五到七岁的娃娃，那么关键词就是自信、大胆、细心、上升，
0: 没错。然后声韵配音营就是七到九岁的推荐哈，
1: 它是用专业的设备配动画片，然后呢音质的片段，
0: 对。然后就是主播精进营哈，八岁以上建议大家哈来报这个主播精进营，
1: 可以学习我们新闻的一种播报呀，还有即兴的一种评述。
0: 是的，是的哈。那体验时间呢是7月6号到10号，还有7月13号到17号，一共是10天。
1: 哎，
0: 啊，就在我们滋养融媒体中心哈，而且来了就能看到我们两个。
1: 对，还有看到更多的主播，我们都会面对面近距离的给大家交流的哈。
0: 对，那而且7月13号呢还可以参加北京电视台培训中心授权我们的这个主持考级，哎，这个考级呢是正规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项目哈。
1: 哎，所以呢，这个暑假呢，让我们的娃娃拿起话筒，在专业和热爱的路上勇敢的发声。
0: 是的，逐梦话筒，一起成长。想报名的朋友们抓紧了哈，
1: 对，因为
0: 有限，
1: 确实是哈。我们这样是个好地方，连娃儿的暑假我们都安排的巴巴适适、明明白白。
0: 没错哈。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先。提前预告一下哈，在我们的18:15的样子哈，我们会有一次趣味互动。
1: 哎，
0: 那次趣味互动呢，我们会送上，哎，我们提供的这个秋季营的 一个礼物。
1: 哦，哇，真的好安逸哈！哎，有意向的朋友，有小朋友的家长，赶快听到哈，6:15的时候
0: 哈，是的，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好，看一下公屏，
0: 继续看下公屏哈。
1: 嗯，好，好多朋友说倒虾米，哎，确实哈，非常香的一种米哈，也是我们沿江的一种特产噶。
0: 哎，是的，你说这个蒙西，它可能是就是用了我们之前那个考古的那个
1: 蒙
0: 西河遗址啊，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哈。我觉得这个名字呢，它是很符合我们本土化的一个，就我就觉得很能够体现我们资阳的这种特色的。
1: 对，因为说到蒙西河，就应该就晓得就会想到我们资阳噻。
0: 是的，是的哈。
1: 好
0: 啊，虾子吃荷花，虾子要吃荷花，荷花是什么？
1: 没有看懂、
0: 听着就好想吃呀、
1: 哎，对，有朋友说的好羊盘的名字，米好羊盘的米名字
0: 啊，是的哈，高安要去买一袋，
1: 对对，
0: 是的，确
1: 实高安要去买一袋，9月份就正式上市哈，名字就叫做蒙西大米哈、不要整错了哈，
0: 我们是一直都是普通话和四川话，
1: 对啊，一会儿转换到淋漓尽致吧，一会儿说普通话，一会儿四川话，
0: 你看不愧是，
1: 一会儿还说川普，
0: 哎，不愧是语言工作者，
1: 那肯定
0: 是必须的哈，这个语言转换的简直是无缝衔接哈，
1: 对，还有我们的家乡话，
0: 对，
1: 你的家乡，我的家乡，
0: 还有我们邛崃话，
1: 还有
0: 中江话，
1: 对呀。所以啥子话只要能讲的我们都哈的讲得出来的哈，
0: 是是是哈，啊，蒙趣啊，蒙，对，就是这个蒙趣哈，
1: 哎，对，答对了的哈，
0: 配音禾苗啊、配音禾苗就是给禾苗配音吗？是吗？
1: 哎呀，这个有点难理解你说的啥呀，因为那个字我们理解不出，
0: 就是我是禾苗，是这个意思吗？
1: 你是叫我们配音禾苗吗？
0: 哦，有点难理解，可能打字没有怎么打清楚啊。
1: 哎，对，我们那里配音有个高手哈，哎，我们的秦英老师，
0: 秦英老师，
1: 对，他到时候呢会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去配。哇，那个配音简直是绝绝子，真的是哈，配的那些，因为啥子呢？我们
0: 配啥子像啥子？
1: 哦，对，配啥子？配男娃子都像男娃子。
0: 哦，啊，配啥子像啥子？
1: 配小孩像小孩，配老年人像老年人，真的这样子。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1: 薇
2: 弄闷
1: 咱。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赛。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掰啥子哟？
0: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
5: 巴适的板。

0: 开口，新鲜不死，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乐江东带你云游资阳。
3: 走，资阳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滋味龙门阵。
4: 好，大家
1: 不虚了哈。
4: 对对对，咱们老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
1: 那苏家来了哈，除了送娃儿到我们这儿来当小主播之外呢，
4: 哎，
1: 还有啥子好耍的呢？
4: 嗯，我们肯定要去耍一个问题。哎，我去这个问题，我觉得白灵你问对了人了。我想告诉你一个重磅消息。
1: 啥？
4: 我们资阳方特山海7月4号全球首映。
1: 全球？首映，
4: 对，
1: 哦哟，
4: 确实哈，
1: 搞得这么大阵仗。
4: 对，7月4号，上海影片呢就是全球首映哈，
1: 哦，是全新
4: 的
1: 片，
4: 对对对对对，哦，那么全新的区域同步开放，而且呢，7月4号到10号是咱们暑期的超前体验活动。
1: 哦，那这个上海它有些啥子内容呢？
4: 它是全国独家的东方玄幻的影片哈，
1: 哦，
4: 它以震撼的视觉特效，那么让游客在游乐中心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传统上海文化。
1: 哦，
4: 简单的说呢，就是好看。好耍，哦，而且呢够刺激。
1: 哎呀，那我必须要带我妹妹去耍一下，
4: 必须去看
1: 哈，嗯，因为她这儿过一段时间她就要过来了，这儿是放暑假了嘛。
4: 我跟你说，关键是她的超值特惠票已经是上线了。
1: 哎呀，真的呀，
4: 而且限时限量哈，限到限
1: 定，哦，那必须要去锁定一下，嗯，哈。哎，那我们这个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呢，确实现在已经是我们资阳的一张名片了哈，
4: 对对对，
1: 文旅名片了哈，嗯。你想，我们资阳也还有很多的文旅名片，
4: 嗯，
1: 比如说
4: 像安岳的食客嘛，
1: 是的，
4: 罗子的烧烤嘛，
1: 哎，还有我们方特的山海嘛，对不对啊？我们这样好耍的地方真的是多得很了哈。
4: 哎，对，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给大家聊了我们的方特的屈原，对不对？
1: 哎，
4: 那么现在我们的那个啊山海游即将
1: 上
4: 全国上映哈，
1: 而且是现在相当于它是影片哈，之前呢，
4: 嗯，
1: 我们是去耍的那种那种
4: 剧场当中的就是，
1: 哎，
4: 就是
1: 球幕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对。
1: 那现在呢，它就是一种影片了哈。
4: 嗯，
1: 那我觉得说到这个资阳的很多文旅资源哈。
4: 嗯，
1: 那不得不说到我们的这个
4: 安岳
1: 的
4: 食
1: 客
4: 哈，
1: 那我插一句哈，这个安岳食客是全国闻名，唐宋时期的摩崖造像，艺术价值非常高，因为它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方特里面哈，国色春秋里面，
4: 嗯，
1: 有一个石窟奇遇，
4: 哎，对，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1: 就是，
4: 啊，对，它就是用高科技的一种形式让大家亲身而且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哈。
1: 你去看过没得？
4: 因为那天我去体验的时候，我是去排了队的，排了很久，
1: 啊，
4: 因为我是去体验很久了嘛，
1: 啊，
4: 然后呢人太多了就没有看成。
1: 哦，我是体验到了的。
4: 后头，嗯，我有时间我一定要再去看一下。
1: 是的，
4: 就是我们那个那个啥子，上海上映的时候，回来我一定抽个时间去看一下。
1: 啊，要得要得哈。
4: 嗯，
1: 那说到这个安岳石刻，我们罗子的朋友又说了哈，你光说安岳不说他们罗子吗？
4: 罗子我们一下说不到，就必须要说到罗子的吃的，就是他的烧烤了，个那个香味简直
1: 是。我感觉我都闻得到了，我们直播间都已经传进来了哈。
4: 对，因为我们就是想吃那个东西，所以呢那个香味哎一直在我们脑壳当中萦绕，哎，所以一提到罗子烧烤那个味道就出来了的。
1: 一天到晚就晓得吃。
4: 那除了其他干啥子不行，我吃肯定要得行点儿噻。
1: 民以食为天嘛。
4: 对，确实，
1: 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我的慌。
4: 嗯，说了，哎，耍完了吃，吃完了耍嘛，这个是我们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1: 没错，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
4: 哎，
1: 那说到这个话，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条声音旅游路线，
4: 啊，
1: 就是我们上午去方特看山海，
4: 哎，
1: 对吧？然后感受一下我们现代科技的视觉盛宴。
4: 哎，
1: 下午去安岳看下石刻，
4: 嗯，
1: 感受一下千年文化的那种震撼。
4: 晚上呢？
1: 晚上就去罗子吃下烧烤，哎呀，吃点宵夜，
4: 哎，
1: 体验一下这个舌尖上的滋养，对不对？
4: 对，蛮是安逸哈。一天下来，
1: 哎，
4: 我们像文化、美食、娱乐全部都有了哈。
1: 是的，
4: 滋养是个好地方。这句话呢，我们说一万遍都不嫌得它多嘎。
1: 是的哈，那这个7月4号山海全球首映哈，
4: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哈。现在就可以去抢票了，
4: 超值特惠票哈，而且限时限量的，
1: 赶紧抢！啊，今天都

0: 说到这儿了哈，那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方特提供的小礼物送出去嘛。
1: 嗯，要得。今天同样的是方特送来的熊大和熊二的挂件一对，对吧？
0: 是的，是的。还来仔细听题。
1: 嗯，题呢就在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当中了。
0: 没错。
1: 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呢？
0: 滋阳方特山海要全球上映了。
1: 哎，
0: 那么请问它是在哪一天全球首映呢？
1: 哦，我们刚才那一天呢，
0: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遍，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听，有没有记到哈？
1: 哎，
0: 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资阳啊上面啊来把我们的答案打出来啊，是在哪一天呢？
1: 哦，看来很多朋友都是比较的认真的听，
0: 做笔记是
1: 拿了笔记了的同学
0: 对，大家都可以
1: 其实不是，因为咱们说的太多了，那个日期。
0: 是的，是的哈。哎，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了哈。
1: 对，
0: 如果说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的话，
1: 对，还晓不得大家在干啥子的话呢，看一下别人打的啥子，你都可以跟下，因为待会儿呢我们会送上由方特提供的熊大熊二的一种挂件一对。
0: 是的，是的哈，大家呢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哈。你以前哈上台的时候紧不紧张？
1: 哎，
0: 你紧张的话，
1: 那么来
0: 克服的哈，啊，都可以一起来拜一拜，一起来聊一下。
1: 嗯，
0: 好，我们的梁宇说的，有哪个跟我一样是紧张到吐哈？台下一直准备，一直紧张，上台就不紧张了，因为紧张到空灵，你懂吗？
1: 哦，
0: 我懂，我懂，就是你在台下一直很紧张，很紧张，紧张到你上台的那一秒钟，你突然间发现，哎，好像我怎么不紧张了？
1: 哎，对，我因为上台，哎，感觉一样的，没得啥子。
0: 对，就是。
1: 还有特别是那个聚光灯打到你的时候，下面其实基本上
0: 看不
1: 大清了，所以呢，你就不用紧张，哎，就我一个人的一表演。
0: 对，其实，所以我就总结出来一个道理，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紧张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
1: 哎。
0: 就是我们可能还没上台的时候，我们觉得哎，
1: 想想自己把自己吓的了。
0: 对，想象中觉得很恐怖，但其实呢，哎，你是真正的站上台的时候，
1: 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锻炼，多去尝试一下。
0: 对对。
1: 所以呢，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娃娃系朋友们哈，又回到我们的正题了。娃娃系朋友些，我们趁着我们的暑假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哈，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哈。
0: 嗯，没错哈。好，我们继续可以把我们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再来重复一下。
1: 对，
0: 我们滋阳方特山海会马上就要全球上映了哈。
1: 哪一天时间？
0: 哪一天全球首映哈？好嘞，好，我们待会儿呢再会跟大家继续来摆一下我们滋阳的一些大事小事。
1: 嗯。

0: 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在看公屏的时候哈，刚才好像看到了一条哈，唯恋小飞飞这位朋友，他说代表资阳人民帮忙给袁书记道声感谢。
1: 感谢。
0: 好的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借我们之口啊，向我们袁书记表达了您的感谢了。
1: 嗯，对，咱们所有的，其实咱们所有的市民都是非常感谢的，对吧？嗯，
0: 没错。
1: 好，看到梁宇说的冬瓜好可爱，我刚刚在搞过场，结果被你吓得砍了，我在手舞足蹈。
0: 哦，你一个人在这儿还是不孤单，还是不孤独吗？
1: 因为你出去了，我肯定自己要自嗨一下，要不然大家看到我坐的像木头一样不安逸噻，所以我就乱跳乱舞，那个音乐又太嗨了，哎呀，整不到哈。
0: 是的，是的哈，那也是在这里呢，再次的邀请我们全川全国哈，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资阳哈。你看最近我们的资阳的这个发展真的很快，也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我们而且资阳搞了好多的活动哦，让大家都是了解我们资阳，而且呢走进我们资阳的。
0: 对对哈，因为前段时间像昨天下午的时候哈，因为我家就住在那边嘛，就在蜀人园香广场哈，我们的这个十一天的美食节
1: 嘛，
0: 对，才刚刚结束哈，昨天下午才把它闭幕了哈。当时我走在那个美食节外面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摊贩嘛，在那儿收摊的时候。

0: 我就很有感触，我就觉得哇，这马上这个路哈就要通了哈，又要恢复交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就要结束了，然后回首
1: 恋恋不舍的感觉，
0: 对，有一点舍不得，就是回首这十一天哈，确实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哈，每一天的活动都让人印象深刻啊。比如说我们的时隔35年的这个龙舟竞渡，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美食啊，小龙虾美食
1: 的就那种厨艺大比拼，24种口味的龙虾让大家吃，哎，大家吃了好多种。
0: 是的哈，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放晚上的这个
1: 团结的团队，
0: 哎，对，
1: 这样也
0: 还
1: 有我们
0: 后面李
1: 北
0: 青，
1: 李北
0: 也来了，
1: 你哥哥也来了，
0: 是的，也来到了现场，
1: 啊、
0: 还现场唱了，飙了高音，唱了那个青藏高原。
1: 哦，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那个街舞，我们四川省的一个比赛，
0: 对
1: 吧？
0: 对，很精彩。那天我还专门去看了那些娃儿些跳街舞，真的很有水平。
1: 那你听到那首歌我们的嘛？只想是个好地方，我们原本地的原
0: 唱
1: 的歌。
0: 听到嘞，听到嘞，我还现场一边吃小龙虾一边听了嘞，肯定不一样噻哈！所有的活动哈，你现场看，给你看直播都是不一样的。
1: 哎，那确实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哎，来直播间看，我们是到哪么去的？
0: 对啊，正好啊，我们这个暑假呢有一个这个暑假营
1: 啊，可以带着你的娃娃
0: 一起来看，小朋友一起来看，
1: 单独来哈，单独来就尽量不到的哈。
0: 是的，好的，我们看到公屏上主持人好可爱
1: 哦，两个火爆的
0: 吗？还是白领可爱？
1: 我们都可爱，两个火爆逗你耍，不逗你开心哈。
0: 没错哈，我们有朋友说的。一上台就紧张哟，就肚子痛哦，
1: 跟刚才朋友一样的哈。
0: 那我觉得为了你们家的小朋友
1: 不
0: 出现
1: 这
0: 种情况
1: 啊，
0: 一定要让他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萌趣表达营。
1: 对，好久时间了，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嘛。
0: 啊，就是7月份哈。
1: 嗯。
0: 来，把稿子打开看哈。
1: 因为是我的时间太多了，怕给整错了，嘎。
0: 对哈，我们的体验时间呢是7月6号到10号，还有7月13号到17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啊。三个主题，一个是萌趣表达。一个5岁到7岁哈，
1: 嗯，还有就是配音，还有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啊。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
6: 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滋味
7: 龙门阵。
1: 嗯，好嘞，最后一个环节哈，
7: 对，最后一个板块了哈，大事小事和你说，
1: 说一些啥子呢？
7: 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安岳的一位退休老法官登上了法治与新闻。
1: 哦，哪位老法官呢？
7: 哪个说？
1: 他的名字叫杨轩荣。
7: 对，杨轩荣法官哈。
1: 是的。
7: 他退休之后继续深耕调研一线哈，把自己近三十年的基层调调研经验啊，
1: 调解
7: 经验，
1: 应该是调解。
7: 调解
1: 法官做的事情是调解哈。
7: 对。
1: 他手写了30000字的调解法典，
7: 哎，
1: 被当地的群众亲切的叫做调解法典。宝典，
7: 宝典，
1: 对，那
7: 30000字哦，大家
1: 手写的哟，
7: 手写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给我们的杨法官点一个赞
1: 了的。
7: 那么从审判席到田间地头，岗位变了，但是为民的初心没有改变。
1: 对哈，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嗯，就是他说：“我热爱司法事业，喜欢调解工作，
7: 嗯，
1: 只要组织需要，我愿继续用余热为司法添砖加瓦。”
7: 说得好，也非常的感人哈，这个就是我们滋养人的一种担当。
1: 对，第二件事啊，就是6月25号呢，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了哈，
7: 嗯，
1: 你晓不晓得我们滋养的公司核心参与了的，嗯，我们中车系的话，新能源机车品牌轩坤正式发布。
7: 哇，
1: 你晓得是哪个轩哪个坤，就是轩。就是那个轩辕的轩，
7: 气宇轩昂，
1: 对，气宇轩昂的轩，
7: 坤大过坤嘛，
1: 坤就一个山下面一个坤。
7: 哦，啊，这个名字有啥子讲究哦？
1: 坤取自昆仑群山。
7: 哦哟，
1: 啊，代表中国新能源机车技术根基扎实。
7: 哦，
1: 拼字呢也很非常的稳固哈，啊
7: 嗯，
1: 绿色低碳洁净。
7: 嗯，
1: 啊，英文名呢也是

0: 现在做他的那个
1: 速度还有力量的哈，坤轩，鬼子懂
0: 玄坤，
1: 对玄坤搞，
0: 对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国之重器，
1: 哎，所以这个名字呢起得好，
0: 是的，而且我们资阳的企业参与其中，说明我们资阳的工业实力也是不容小觑呀。
1: 哎，那肯定是必须的哈，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不光有好吃的、好耍的，还有硬核的工业实力。
0: 没错，那今天来跟大家摆了几个事情啊，沿江蒙西大米九月上市，冠军代言，品质高。
1: 滋养融媒小组织素质提升营，暑期开营，让孩子自信的表达。
0: 没错哈，方特山海七月四号全球首映，滋养人自己的视觉大片儿。
1: 安有退休老法官登上了法制与新闻，30年调解经验写成宝典。
0: 没错哈，那中车轩坤新能源机车品牌正式发布，国之重器有咱们滋养的力量。
1: 宜宾高县地震牵动人心，13人轻伤，救灾有序。
0: 没错哈，那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今天的滋味龙门阵就和大家掰到这儿了，
1: 拜拜，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拜拜
2: 水运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
2: 明天，狮子洋通道关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预计将完成先导锁过江，标志着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

0: 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

0: 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

0: 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8: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9: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8: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0: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1: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2: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3: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2: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4: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4: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4: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3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也

0: 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吩咐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儿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 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另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4: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8: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7: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

0: 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0: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1: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0: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做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0: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去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6: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G2，它的代

0: 五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四月仅四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1: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0: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2: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0: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3: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 实物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

0: 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3: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0: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7: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8: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9: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7: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0: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7: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1: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7: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2: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啊，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7: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食用。
13: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7: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7: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1: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
14: 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

0: 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但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3: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4: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3: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 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1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
5: 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性质？
6: 我们知道这个自动续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免得消费者在每次消费之后它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它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 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5: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啊。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6: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他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这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呢、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5: 九牛一毛
6: 违法，对，和他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5: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6: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

0: 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一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一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
2: 一旦沦为算计小

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监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严格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对标区域协作先进经验，持续深化与东部发达地区合作，主动对接东部地区产业布局，聚焦6+4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要做好省内结对帮扶工作，深化与旺苍县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帮扶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老党员老同志信党爱党为党奉献的赤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抓好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扫黑除恶、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深度挖掘资阳人文底蕴、区位优势、宜居底色，抓好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刻等 IP 塑造，以人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需求为导向，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认真筹备组织各类节日消费促进活动，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会议决定今年7月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在资阳市文化馆多功能厅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堂“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再次举行。来自企业、农村、社区、网络及新兴领域的党员代表相聚于此，在建党105周年与15开局之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共上一堂砥砺初心的生动党课。
1: 本次活动由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思政课精心设置，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同心筑梦，向阳而生三个篇章，通过影像叙事和生动讲述，串起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与时代回响。下午3时，电子大屏亮起，思政课从回望红船精神开始，依次展现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影视画面，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赤子情怀深植人心。第二篇章聚焦为民底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第三篇章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下，聚焦奋斗者的时代群像，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嫦娥揽月到蛟龙探海，再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高度。

0: 此外，中车资阳431厂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安岳石刻前默默坚守的文物守护人，临空经济区塔吊下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柠檬园中勤劳致富的新农人，一张张鲜活面孔拼贴出资阳昂扬奋进的城市精神图腾。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思政课为契机，把精神收获转化为实干动能，紧抓“十五五”发展机遇，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国有我”的资阳答卷。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乐至蚕桑科创领域的新锐骨干，企业始终将诚信经营贯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全过程，以坚守诚信为底色，以科技创新为动能，助力乐至蚕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品质立身、科创致远的核心发展理念，构建起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为企业深耕蚕桑大健康赛道保驾护航。公司董事长周鹏程坦言，对于科创企业来说，细化生产研发、品质管控、客户服务等各环节都要有诚信准则。
1: 企业生存立足的根本就在于首先要诚信，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还是你的产值有多大，那如果没有诚信的话，企业是做不了百年企业的。
0: 周鹏程认为，企业诚信不仅要体现在产品品质与商业合作上，更落实在企业用工、员工保障的细节中。
1: 那每个人的社保啊、医保啊，包括用工的劳务合同啊，我们肯定都是会达到严格的国家的法定标准，更好来实现我们的一个长期发展。
0: 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从成立以来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已达到1500余万产值，二期厂房预计10月建成投用，届时将实现年产桑枝桑叶提取物80万公斤，产值1.2亿元。诚信实干是企业的根基，科技创新则是核心竞争力。凭着严谨的科研态度、扎实的技术研发与规范的成果转化，企业成功拿下6项国家发明专利，且顺利完成专利技术落地转化，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
1: 乐至有丰富的那个蚕桑资源啊，也有悠久的养蚕的历史，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一个赛道，就在后端的精深加工这一块来提取它的价值。我们最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综合性的全系列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全面完成技术对接、产线布局与产品定型筹备工作，具备成熟的蚕桑深加工产品生产与市场化运营能力。未来企业将持续坚守诚信经营初心，加大科研投入，以守信实干激活乐至蚕桑产业创新动能，全力擦亮乐至中国桑都金字招牌。
2: 近日，安岳县老年大学举办“党恩润桑榆，风华启新城”主题展演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2026年春季学期教学丰硕成果。演出分《红心向党》《文脉新传》《一起新城》三大篇章，以红歌合唱、民族舞蹈、非遗展示、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所有节目均由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紧扣爱党爱国主题，贴合老年生活实际，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风貌。整场演出感染力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近年来，安岳县老年大学深耕老年教育阵地，优化课程体系，搭建展示平台，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今后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创新办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广大学员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桑榆晚霞绽放别样光彩。眼下，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的600余亩花卉基地进入盛花期，剑兰挺拔，百合含苞，一片彩色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我在抖音高头看到这个孔雀乡这一片花海很好看，尤其姐妹们就过来，这一片花品种也多，花也好，我觉得玩得开心。
2: 这片花海是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核心景观。 园区已建设川中丘陵区林草种业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国家球素根花卉种植资源中心为目标，引进四川林业集团和省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益尚农业发展百合、剑兰等特色品种花卉。
4: 目前已栽植花卉六百亩，年产百合75万斤，球素根花卉种苗500万株，鲜切花100万枝，盆花50万盆等，年产值约5000万元。
2: 美景背后是科技的支撑，在祖培实验室内，技术人员忙着扩繁优质种苗，为花海注入持久生命力。依托省林科院与乐至县院县合作平台，花卉祖培、生态修复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市政工作目标，推进农林的融合，发展与石药同源功能性花卉，同时嫁接中心的资源，打造市新集体艺术乐园，并串联成一股力，形成县域的环乡，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村的产业发展。
5: 高考结束后，资阳市洪湖高级中学不少毕业生陆续返校，回到熟悉的教室与走廊，与老师交流成绩，与同学告别。作为一所2022年创办的民办普通高中，洪湖中学今年迎来了第二届高三毕业生。
0: 在2026年高考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历史类最高分达到650分，位列全市前列。不同起点的学生在本次高考中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分层培养与分类指导的效果逐步显现。
6: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洪湖高中的教育教学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呢，就是我们率先的是探索了书院制的教学。第二呢，洪湖高中长期坚持免费的个性化的辅导。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小班化的教学。第四呢，是针对我们的孩子们这种内驱力不足的问题，邀请定期的邀请一些社会贤达、知名的科学家和一些成功的人士来到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们开展讲座。
0: 据了解，学校围绕新高考3+1+2选科模式开展选科指导，根据学生兴趣和基础差异优化课程安排，实行分层分类教学，提升教学针对性与适配性。同时，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为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选择。在艺体培养方面，设置美术、音乐、体育、播音与主持等特色课程，拓宽学生多元发展路径。
7: 我高中的学习逻辑其实就是梳理框架和体系，然后呢，让知识的关联性更加强，就是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和老师、朋友沟通交流，把消极的情绪表达出来，会帮助我放松。
0: 在课堂教学方面，学校更加注重学习能力培养和思维方法训练。教师通过分层指导和个性化辅导，引导学生从会做题向会学习转变。
8: 对学生而言，目标管理非常重要。从高一进校就要制定清晰的长远目标，每学期制定一个明确的小目标，一关一关的过，最终达到理想目标。
0: 作为一所年轻的民办普通高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通过因材施教与多元培养方式，探索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的育人路径，让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各自的成长轨道上稳步前行。
9: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嘟嘟
1: 阿拉里
2: 猫猫
0: 年龄
2: 六岁
0: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晴音。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天气呢有了所谓比较的热，你是不是觉得因食欲不是得很好，浑身乏力，只想抱着冰西瓜和冷饮续命？不要着急哈，像夏天呢确实是身体消耗大代谢快的季节，吃对食物呢尤其是重要的。哎，今天的话我们就要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从补水营养搭配到食品安全，聊一聊夏天到底该怎么吃。首先来说到清淡饮食不等于吃素哈，营养均衡才是关键。高温天气下，人体新陈代谢比较的快，那消化系统负担加重，因此像饮食的话就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尽量使用蒸煮炖白灼等方式，减少油炸油煎，同时可以适量的摄入奶蛋水产还有瘦肉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那以满足身体的需求。高温天气我们出汗会比较的多，容易导致水分和矿物质的流失，那么在饮食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补充水分和矿物质，建议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香蕉、土豆还有鲜豆类，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因此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如绿叶蔬菜还有坚果等等，以保证矿物质摄入充足，增强体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补水呢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会喝比多喝更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通常通过汗液大量的流失，及时的补水非常的关键。那我们到底要喝多少水呢？像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饮水量呢是1700毫升，成年女性的话每天喝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喝什么水最解暑呢？首先呢就是白开水还有淡茶水，那这个的话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烧火或者说是不喝含糖的饮料、碳酸饮料。好，然后呢就是淡盐水还有绿豆汤也可以的。如果说你出汗比较的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去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或者饮品，这样的话不仅补充了水分，还能补充流失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菜汤、鱼汤或者说是肉汤，我们可以通过膳食进行水和盐分的补充，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在喝水，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最好呢做到定时补水，越是口渴的时候越要匀速小口的慢喝，每次15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说觉得不够解渴，我们过几分钟以后呢再喝一点，切记少喝冰水，控制我们的啤酒、碳酸饮料的摄入量。唱歌的船那儿童还有老年朋友，因为肠胃比较的弱，避免吃一些生冷的冰饮，然后可以增加酸奶、山药等容易消化的食物。同时体寒虚弱者不宜食用过多的苦味的食物。如果说是户外工作的话，我们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出汗比较多，可以饮用淡盐水或者说是含钠钾的运动饮料。糖尿病患者还是要控制一下高糖的水果，像荔枝、龙眼、香蕉啊、熟香蕉的一个摄入，优质选择我们的草莓、柚子等等这样的一些水果。

0: 姓名
1: 嘟嘟
2: 阿兰
3: 毛毛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是
5: 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随着气温的升高，隐藏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也在悄然升高。可能不知道哈，就很多家庭厨房里面看起来，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啊，生熟食材共用一个菜板和一个刀啊，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生鱼肉随意的，就是啊放在熟食的上方，哎，可能会引发一些哈，就比如说食源性疾病。

谁好。然后生熟部分就等于给啊病菌从生鲜食材跳到即食食物上搭了一座桥，然后做好生熟分开，就是从源头筑牢食源性疾病的第一道防线。常见的生食材料，哎，主要就包括生猪肉、生牛肉，还有生鱼、生虾，哎等这些肉类啊水产，以及呢像这些生鸡蛋啊，还有就是带洗的蔬菜等等。像这类食物表面和内部可能会携带一些细菌，而熟食主要包括凉拌菜、卤味以及即食的食物等等，可以直接入口，不需要再经过高温加热的一些食物。那一旦发生，就比如说生熟交叉污染，致病菌呢就可能直接就附着在即食的食物上，然后如果说被我们吃了以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腹痛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关于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冲洗就等于安全嘛，就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洗一下这个菜板，冲一下刀具就可以混用了。

0: 上呢，普通的清水冲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冲洗掉缝隙还有刀纹以及。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木质菜板纹里面藏着一些致病菌，那隐患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哈？第一个呢，就是生熟分开，就我们的这些工具啊，一定要做好区分，定期的消毒。就建议我们家里面可以配备专用的生熟的两套菜板和刀具，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用颜色来区分管理，就比如说红色专切生肉海鲜，绿色的话专切生食蔬菜，然后及时的食品。坚决杜绝就切完生肉立刻去切生食的黄瓜、番茄以及卤味等及时的食物。所以工具我们还是要定期的用沸水消毒，就煮烫或者说是蒸汽消毒。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到大家，厨房的抹布也建议生熟专用，不要一块抹布擦遍灶台、菜板、厨具还有餐具，避免抹布成了细菌传播的媒介。那第二呢，就是冰箱分层密封隔离。冰箱呢不是保险箱，低温虽然说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食物的腐败，但如果说不注意生熟分开存放，然后生熟食物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交叉污染。因此呢，还是要遵循就比如说笋子我们放在下层，熟食放在上层的一个原则，还避免生肉海鲜的一些汤汤碎碎滴下来，然后污染下方及时的食物。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将生熟食品分别存放在独立密封的容器当中，再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既能有效的去防止交叉污染，又可以防止食物当中的一些交叉串纹。当然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顺序还是要合理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坚决先做熟食再处理生食，先切凉拌菜装盘封好再处理生肉生鱼，避免加工的时候一些飞沫呀还有汁水溅落到已经做好的即食食物表面。

0: 嘟嘟、
1: 阿拉里、
2: 毛毛、
3: 杰林、
4: 六岁、
5: 40岁、
6: 60岁、80岁、
7: 壮壮、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水是生命之源，占成人体重的60%，贯穿人体代谢机能调节的每一个环节。可是很多朋友呢，却忽略了喝水这一简单的行为的养生的价值。其实说到饭前喝水，可增强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控制。那同时呢，充足的饮水能防止血栓，还能提升大脑的活跃度，帮助集中注意力。

以及呢维持体液平衡是喝水的基础作用，它能确保哈，就是我们营养物质的运输、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正常进行，避免脱水引发的身体机能的紊乱。那么此外哈，作为这个水作为体内生化反应的一个介质，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身体高效消耗的一个能量，还能助力肾脏排出代谢废物。那我们喝多少水比较的合适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听说过哈，每天八杯水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那成年人每天适合的饮水量为1500到1700毫升，大概呢就相当于3到4瓶500毫升的矿泉水，或者说是6到7个一次性的纸杯的水量。其实喝水量不需要严格的去固定可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比如说夏季出汗多运动以后可以增加，然后肾脏心脏功能异常者，我们还是按照医生的说法来控制饮水量，然后避免过量饮水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时候喝水比较的好？选对时间喝水，既能养生，效果呢也是比较不错哈。然后定期的去补水，可以稀释血液，还能促进大脑的活跃，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然后我们餐前半小时喝下200毫升的水，既能增强饱腹感，减少进食量，又能滋润我们的胃肠道，助力消化。然后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胃，下午3到5点补充水分，能帮助身体代谢的一个废物。然后晚前啊，就睡前1小时少量的喝水，可以滋润身体，但是避免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有的朋友说饮料可以代替白开水吗？其实说到这个补水的关键是有效补水并非所有的液体都能达到养生的效果像这个咖啡啊，还有浓茶呀等等反而会消耗体内的水分不宜作为主要补水的来源。然后一杯奶茶的实际补水量大约只相当于半杯白开水，而且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饮用的话是不利于健康。另外切记等口渴了以后我们再喝水，这个时候身体已经处于一个轻度脱水的状态，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新陈代谢，还建议呢少量多次的喝水，每次喝200毫升左右，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去猛灌。

但有的朋友说，哎，这个中暑哈，在室内就不会中暑，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这个的话是没有依据的。中暑是人体体温过高造成的一系列的症状，然后轻度中暑症状包括大量的出汗、头晕，还有无力、心慌等等。中度中暑的话包括头痛、四肢麻木、眩晕等等。如果说是重度中暑的话，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昏迷，还有心率加快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中暑的发生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湿度、温度以及通风状况还是有关系的。夏天如果说室内的环境温度持续的偏高，长时间密闭无风，而且湿度过高，在闷热的空间里面长时间的停留，同样可能会出现中暑。特别是对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是慢性病患者，更应该要提高警惕。总之呢，在夏天啊，即便是在室内啊，也要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那注意补水，然后穿的稍微宽松的一些衣服哈，必要的时候使用空调或者说是风扇。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00，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00，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要看破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在传统发酵的美食当中，腐乳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的下饭，不管是下干饭啊，下稀饭啊，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外形四四方方，颜色艳丽，鲜咸微甜，香味浓郁，入口后仔细的去品味，回味悠长。这么好吃的腐乳，但是关于它的一些闲言碎语呢也不少，就比如说这个腐乳是霉变的食物啊，腐乳营养差啊，吃腐乳会致癌啊，腐乳呢是腌制品不健康。那腐乳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个小姐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腐乳呢，它是有三种颜色哈。说到这个腐乳呢，它是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豆制品，距今呢已经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制作的这个辅料的不同，那腐乳一般呢是有三种颜色，还包括呢这个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啊，大块、红辣、玫瑰，哎，都是属于红方。然后常见的红方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是加了红曲发酵，所以表面呢是呈红色的，哎，内部呢为淡黄色或者说是白色。而青腐乳呢也叫青方，然后民间呢就说这个是臭豆腐哈，虽然说闻着有一点臭，但是入口后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还有一种就是白腐乳了，也叫白方啊，甜辣、桂花、五香，哎，都是属于白方。它的表面呢是呈淡黄色的，具有黄豆的清香。我们制作腐乳哈，首先呢要选品质好的大豆，然后制作成豆腐以后，我们

切块摆盘，这个时候呢是白胚。白胚呢通过接触微生物长出毛菌啊，然后呢毛酶让每个豆腐呢都长满了白毛毛的，称为这个毛胚。然后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啊，加盐盐子呀，加卤汤密封发酵。然后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胚变成毛胚的过程当中，接种的这个微生物产生了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然后大豆蛋白呢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呐、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就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这个豆腐块变硬，防止在粗长时间裹揪的时候发生这个熟烂，也起到了防腐的一个作用。然后有朋友就说啊，吃腐乳会致癌吗？之所以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是呢，腐乳当中的一个腐字让人想到了是肤白变质了，然后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酶又让人想到了翻霉了。那第二呢，就是腐乳它是属于盐制品啊，食腐会亚硝酸盐超标。实际上呢并不用担心啊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是毛霉菌和根霉菌。那还有呢，比如说像雅致放射毛霉呀、五通桥毛霉呀等等哈。它这些的话都是我国腐乳生产要用的一个主要的毛霉。因这个因米根酶、化根酶等等哈，这些呢与毛酶亲缘性比较的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呢都是属于好霉菌哈，不同于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会产生哈，它是不会产生致癌物的。其次呢，关于亚硝酸盐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腐乳的亚硝酸盐含量是比较低的，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就不用担心致癌的一个问题。关于腐乳的一些营养价值第一个的话就是保留原有的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还有一些增加比如说它更容易消化呀，不易胀气呀，还有就是大豆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一些。说腐乳这个营养刚刚说的还不错但也是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盐含量确实不低的。比如说一块腐乳一般为十克，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还有呢246毫克。折合成盐分分别为0.7克、0.5克和0.6克。不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胃部的健康也不太的友好。所以吃了这个腐乳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然后做菜的时候可以少放一茶匙或者说是一指甲盖的盐。吃腐乳的时候建议将这个食用量控制在半块以内你不要觉得好下饭，我吃两块吃三块轻松拿下其实呢也不建议的，我们就建议就吃半块就差不多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沈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3。

0: 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2: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3: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2: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

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

0: 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

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

线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严格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对标区域协作先进经验，持续深化与东部发达地区合作，主动对接东部地区产业布局，聚焦6+4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要做好省内结对帮扶工作，深化与旺仓县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帮扶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党员老同志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老党员老同志信党爱党为党奉献的赤诚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对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抓好平安建设各项工作，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统筹做好扫黑除恶、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深度挖掘资阳人文底蕴、区位优势、宜居底色，抓好蒙西河遗址群、安岳石刻等 IP 塑造，以人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需求为导向，推进场景营造和开放，认真筹备组织各类节日消费促进活动，持续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会议决定今年7月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在资阳市文化馆多功能厅内，气氛庄重而热烈，一堂“强国有我，奋进如歌”薪火思政课再次举行。来自企业、农村、社区、网络及新兴领域的党员代表相聚于此，在建党105周年与15开局之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共上一堂砥砺初心的生动党课。
1: 本次活动由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思政课精心设置，初心引领，信仰如炬，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同心筑梦，向阳而生三个篇章，通过影像叙事和生动讲述，串起百年大党的精神谱系与时代回响。下午3时，电子大屏亮起，思政课从回望红船精神开始，依次展现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影视画面，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赤子情怀深植人心。第二篇章聚焦为民底色，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第三篇章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下，聚焦奋斗者的时代群像，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嫦娥揽月到蛟龙探海，再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的精神高度。此外，中车资阳431厂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安岳石刻前默默坚守的文物守护人，临空经济区塔吊下挥汗如雨的建设者，柠檬园中勤劳致富的新农人，一张张鲜活面孔拼贴出资阳昂扬奋进的城市精神图腾。活动尾声，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重温入党誓词，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思政课为契机，把精神收获转化为实干动能， 紧抓“十五五”发展机遇，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国有我”的资阳答卷。四川达润农业有限公司作为乐指蚕桑科创领域的新锐骨干，企业始终将诚信经营贯穿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全过程，以坚守诚信为底色，以科技创新为动能，助力乐指蚕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持诚信经营、品质立身、科创致远的核心发展理念，构建起制度化、标准化、常态化的诚信经营管理体系，为企业深耕蚕桑大健康赛道保驾护航。公司董事长周鹏程坦言，对于科创企业来说，细化生产研发、品质管控、客户服务等各环节都要有诚信准则。
3: 企业生存立足的根本就在于首先要诚信，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还是你的产值有多大，那如果没有诚信的话，企业是做不了百年企业的。
1: 周鹏程认为，企业诚信不仅要

0: 体现在产品品质与商业合作上，更落实在企业用工、员工保障的细节中。
1: 那，每个人的社保啊、医保啊，包括用工的劳务合同啊，我们肯定都是会达到严格的国家的法定标准，更好来实现我们的一个长期发展。
0: 四川达瑞农业有限公司从成立以来便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目前已达到1500余万产值。二期厂房预计10月建成投用，届时将实现年产桑枝桑叶提取物80万公斤，产值1.2亿元。诚信实干是企业的根基，科技创新则是核心竞争力。凭着严谨的科研态度、扎实的技术研发与规范的成果转化，企业成功拿下6项国家发明专利，且顺利完成专利技术落地转化，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
1: 乐智有丰富的那个长商资源啊，也有悠久的养蚕的历史，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一个赛道，就在后端的精深加工这一块来提取它的价值。我们最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一个综合性的全系列的一个生产。
0: 目前企业已全面完成技术对接、产线布局与产品定型筹备工作，具备成熟的蚕桑深加工产品生产与市场化运营能力。未来企业将持续坚守诚信经营初心，加大科研投入，以守信实干激活乐智蚕桑产业创新动能，全力擦亮乐智中国桑都金字招牌。
2: 近日，安岳县老年大学举办“党恩润桑榆，风华启新城”主题展演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2026年春季学期教学丰硕成果。演出分“红心向党”“文脉新传”“一起新城”三大篇章，以红歌合唱、民族舞蹈、非遗展示、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所有节目均由学员自编自导自演，作品紧扣爱党爱国主题，贴合老年生活实际，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风貌。整场演出感染力强，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近年来，安岳县老年大学深耕老年教育阵地，优化课程体系，搭建展示平台，持续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今后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创新办学模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广大学员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让桑榆晚霞绽放别样光彩。眼下，乐至县东山镇孔雀寺村的600余亩花卉基地进入盛花期，剑兰挺拔，百合含苞，一片彩色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我在抖音高头看到这个孔雀巷这一片花海很好看，尤其姐妹们就过来，这一片花品种也多，花也好，我觉得开玩得开心。
2: 这片花海是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的核心景观。园区已建设川中丘陵区林草种业研发与优质种苗保供基地、科普研学与农林旅融合发展示范基地，国家球素根花卉种植资源中心为目标，引进四川林业集团和省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益尚农业发展百合、剑兰等特色品种花卉。
4: 目前已栽植花卉600亩，年产百合75万斤，球素根花卉种苗500万株，鲜切花100万枝，盆花50万盆等，年产值约5000万元。
2: 美景背后是科技的支撑，在祖培实验室内，技术人员忙着扩繁优质种苗，为花海注入持久生命力。依托省林科院与乐至县院县合作平台，花卉祖培、生态修复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了田间。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市政工作目标，推进农林的融合，发展与石油同源功能性花卉。同时嫁接中心的资源，打造市新立体艺术乐园，并串联成一故里，形成县域旅游幻想，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农村的产业发展。
5: 高考结束后，资阳市洪湖高级中学不少毕业生陆续返校，回到熟悉的教室与走廊，与老师交流成绩，与同学告别。作为一所2022年创办的民办普通高中，洪湖中学今年迎来了第二届高三毕业生。
0: 在2026年高考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历史类最高分达到650分，位列全市前列。不同起点的学生在本次高考中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分层培养与分类指导的效果逐步显现。
6: 经过多年

0: 来的探索，洪湖高中的教育教学已经形成了四个鲜明的特色。第一呢，就是我们率先的去探索了书院制的教学。第二呢，洪湖高中长期坚持免费的个性化的辅导。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小班化的教学。第四呢，是针对我们的孩子们这种内驱力不足的问题，邀请定期的邀请一些社会贤达、知名的科学家和一些成功的人士来到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们开展讲座。
1: 据了解，学校围绕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模式开展选科指导，根据学生兴趣和基础差异优化课程安排，实行分层分类教学，提升教学针对性与适配性。同时，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为英语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选择。在艺体培养方面，设置美术、音乐、体育、播音与主持等特色课程，拓宽学生多元发展路径。
2: 我高中的学习逻辑其实就是梳理框架和体系，然后呢，让知识的关联性更加强，就是帮助我更好的理解。压力大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和老师、朋友沟通交流，把消极的情绪表达出来，会帮助我放松。
1: 在课堂教学方面，学校更加注重学习能力培养和思维方法训练。教师通过分层指导和个性化辅导，引导学生从会做题向会学习转变。
3: 对学生而言，目标管理非常重要。从高一进校就要制定清晰的长远目标，每学期制定一个明确的小目标，一关一关的过，最终达到理想目标。
1: 作为一所年轻的民办普通高中，资阳洪湖高级中学通过因材施教与多元培养方式，探索适合不同学生发展的育人路径，让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各自的成长轨道上稳步前行。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之胜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长。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几内亚比绍前总统恩巴洛参加。萨勒表示，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升上届世界杯闯入4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

0: 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 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二十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二十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十四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

0: 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4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2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2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1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1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1: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 一手

0: 火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 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
1: 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
2: 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3: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
2: 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3: 我当时刚刚满10岁。
2: 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正在战斗。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
3: 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要有划水哥不断的姿势动作，划水的精神气质，而划水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2: 反复揣摩后。
3: 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上河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是我这里的眼睛。要感觉那个80不容易，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要豁出去，要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会画进去。
2: 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枢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 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 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可供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不能让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1: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 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5: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1: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6: 这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

0: 窗子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个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那个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1: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分钱，全天吃两亩地的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金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也不一样，都10分钟，时间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项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正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最优秀男的自主权，改革时候南方地主要是男的占大多数。
3: 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作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两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5: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3: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4: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了，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跟天府闹户。
3: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 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6: 保产到货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7: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一套制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3: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2: 那都是饼子干，早晨去搓田都天不亮，晚上起呀陪那家伙的都在田里起呀，就这样干的。
3: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8: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 临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

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27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
5月15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3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
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下面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古典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这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退。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不像现在了。
0: 同为

0: 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希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希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屋内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地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
4: 啥情况？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
5: 陶陶，陶陶，
6: 爸，哎，你怎么才来呀？
5: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6: 爸爸，哎，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5: 坏人？
6: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5: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6: 啊，
5: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6: 真的吗？
5: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吗？
6: 我没事。哎，
5: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6: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5: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6: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5: 你呀，嘿嘿，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6: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5: 汇报汇报。
6: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5: 啊，
6: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5: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6: 经理，
5: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确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7: 你找谁？
8: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7: 哟，租房啊？
8: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7: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六个月
8: 啊，
7: 哼，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8: 嗨，
7: 哎，你看这那门都给我关了。哎，我这儿房子350一个月
8: 啊，
7: 家具八成新，都挺实用的。
8: 对，
7: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8: 哦，哎，
7: 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8: 350一个月，成。嘿嘿，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7: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0: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动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 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7: 陶哥，陶哥，
3: 哎，张梅，
7: 陶头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3: 张梅，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7: 啊。
3: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7: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3: 谁说的？
7: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3: 张梅，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7: 陶哥，
3: 就这样我去了。
7: 陶哥，
0: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6: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7: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6: 陶建军，
7: 哎，你干嘛去啊？
6: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6: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9: 哇，还有三个座位啊！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10: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6: 爷爷，哎，你小心点。
10: 哎，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10: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6: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10: 张梅，
7: 到，
10: 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7: 林所，
10: 你呀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7: 林所，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10: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市局又来了抓捕王龙德的加急令，立即通知陶建军。
7: 是。
11: 到了到了啊，胡门汉，饭馆子后头就是绿色，拿上行李赶紧撤，我们吃完了就赶紧搬屋子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 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淘淘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6: 爷爷你慢点。
3: 好好。
12: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淘淘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12: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3: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6: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12: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淘淘一块儿坐下来，淘淘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12: 来，夹上筷子的事儿

0: 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1: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淘淘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2: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0: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3: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0: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1: 说罢就拉着淘淘往餐厅外走去。这下淘淘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4: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1: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淘淘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淘淘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3: 哎呀，
0: 没坐过车吗？你干嘛？
5: 喂
6: 喂，淘淘爸爸吗？
5: 白老师，
6: 淘淘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5: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1: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他。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7: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哎，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汇合。
1: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5: 你好了，
7: 谢谢，谢谢啊。
5: 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走不了了。
8: 一人50，上面交钱。
5: 好好好。
0: 你一个人住店？
5: 对，一个人。
0: 一个人10,050。
5: 好，
0: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这边哈起是后院，
5: 后院
0: 有停车住宿点，你就把卧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5: 行行行，知道了。
0: 你住这间吧，床位50，押金也50。
5: 成成成。

0: 见到床，陶建军终于觉得疲惫不堪，选择了里面的床位，脱下衣裤，整齐地叠好放在床头，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汉南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1: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盲龙德了。
2: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0: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2: 哎呀，厕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0: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3: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儿，我在这等你。
4: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3: 我不认识他。
4: 把人带走。
3: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10万火急啊！
5: 陶陶，
3: 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5: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3: 爸爸你怎么了？
5: 没事，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3: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6: 哎，
3: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
7: 爸爸，
6: 哎，
7: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6: 我，
7: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6: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7: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你说呢？
6: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7: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更何况我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我有情报。
8: 那个王龙德刚才就在这个楼下的饭馆。
0: 跑出餐馆门外，冻得陶建军一哆嗦，门外的吉普车不见了踪迹，车尾旁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3: 爸，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0: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6: 陶陶，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3: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1: 收到。
3: 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9: 你说老爸，这家长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
3: 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6: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3: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0: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3: 爸，你可真行。
6: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0: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给王龙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龙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龙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0: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更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

0: 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1: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1: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耕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耕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0: 蓝耕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耕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耕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1: 2021年，77岁的蓝耕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0: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2: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艾亚兰。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潇潇出牌，江中央。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
3: 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0: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 古街蕃岩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4: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
4: 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
0: 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5: 现在我们来。

0: 拍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1: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6: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8: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7: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8: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

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他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

0: 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1: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酷暑已至，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3: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那么这些防暑神器里都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一起去体验一下。
14: 我们来试一下，
15: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1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7: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16: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

0: 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1: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2: 是的。啊，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1: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1: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3: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2: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要数来自欧洲的消费者。因为近期热浪席卷了西欧，并且在持续的向东蔓延，也打破了多项气温的最高纪录。但是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方。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的订单量正在大幅增加，成为了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我们继续来听。
0: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5: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6: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8: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4: 6月的夏天对于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来说，除了体感不适的这个影响啊，主要就是高温，当然还有潮湿。梅雨季开启了黏腻模式，衣服晾上3天依旧是潮乎乎的，墙面上的瓷砖呢也动不动就流汗起雾。

0: 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呢，最近也带火了厨师商品。在江苏，厨师机、烘干机等等这些防潮家电呢，连同传统的厨师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双双走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南通台记者宗品仪的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厨师袋、厨师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霉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3: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厨师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4: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5: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汤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那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要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0: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1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4: 那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10斤。
1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5: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

0: 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2: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3: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6: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舟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7: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阳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8: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7: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 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9: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7: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9: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机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7: 此前机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9: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7: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钦州正样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9: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钦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7: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9: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三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在那玩心眼儿。 很多人都发现了，四十八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三十二强版的世界杯、十六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三场，嘁里咔嚓决出前两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四支球队呢？三支行不行？六支行不行？三队一组的话呀，十六个组前两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三十二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七场，而不是现在的八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四十八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三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两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三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一个或者两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十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八十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的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六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八个组，每组六队进行单循环，每队呢这样就踢五场比赛，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八个组三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八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队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11: 打门，球进了！绝杀！
12: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1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5: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 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6: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5: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1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三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

0: 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1: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四个。
2: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四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十球，摩洛哥队打进六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五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5: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6: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7: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8: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9: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 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0: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幕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11: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10: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12: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而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习惯性的来我们影院来感受一下影院的直播的大屏幕、大的这个音响效果的这种氛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 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十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0: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
2: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

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尊

0: 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十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晴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他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晴娥，易晴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她最不喜欢别人说她瓜，说她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她，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她瓜，说她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戏排到第5天，易晴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5: 易晴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4: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晴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晴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
6: 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 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就觉得亏了仙人，你说八进宫九进宫了啊，我就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7: 哪儿敢呢乔所长，
6: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来啊。还养啥了呀？
7: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6: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4: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
6: 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了，你这派出所啊这不用灯泡了吗哦。
8: 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
4: 易晴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
7: 谢谢老婆大人。
4: 易晴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
7: 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
4: 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晴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 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
7: 刘红兵，你咋这死皮的？
9: 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
7: 没有啊。
9: 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
7: 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
9: 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
7: 李红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红兵，
9: 那我就改叫易红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7: 你混蛋。
9: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红兵啊，好名字嘛。
7: 你臭不要脸。
4: 易晴娥咋都说不过刘红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红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晴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红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晴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红兵。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宵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成立于1948年的金宵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六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金宵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金宵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金宵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病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金宵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金宵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病印发当天，金宵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金宵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病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役战斗，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戾，韩非也

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矣。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慎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鳝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她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早死，甚至用毒酒杀人，绞杀行刺，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韩非甚至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也存在利益计算。右反中讲到民间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贺，生了女孩就杀死的现象，认为父母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虑其后变，计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巴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这说明人性中好利自为的一面可以轻松战胜父母和子女之间最深厚的情感。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与人之间是更纯粹的利益关系。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有人性好利误害的看法，并认为顺着这样的人性会出现人与人的争夺欺诈，从而导致社会混乱，他将这样的人性判定为恶，主张通过礼义法度对人性进行矫治，这就是化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就是韩非和荀子一样主张人性恶，甚至认为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比较，韩非是彻头彻尾的性恶论者，他把性恶说推向了极端，因为他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造，也不承认人性具有转恶为善的潜在可能性。实际上人性好利自为只是韩非对人性所做的事实判断，他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善恶的评价，可以说他并不以不好利不自为仁义为善，当然也不会以仁义的缺乏好利无害自为为恶。韩非认为虽然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但实际上行为者都是受利益的驱使，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被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违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佣故宫来播种耕耘，为了让故宫更卖力的耕地，他给故宫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故宫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故宫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南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兼结侍臣讲，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死以干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利。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的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罚，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

0: 吸烟有关系。
1: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2: 是是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的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1: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的事儿，
2: 对，
1: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0: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3: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我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1: 是，
3: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1: 是，
3: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1: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3: 好，
1: 三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4: 想。
1: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3: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1: 哎，
3: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2: 上火车了，您这是，
3: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去
1: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2: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3: 我剪了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我听不了了。
1: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5: 我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1: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 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2: 哎呦，
1: 哎，哎呀，
2: 哎呦，疼死我了。
1: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击了一下，是不是？
2: 我太冤了，
3: 你砸一下都轻，你来，你砸一下都轻。
1: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0: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其实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1: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0: 对，
1: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0: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
1: 啊。
0: 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1: 对，
0: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1: 对。
0: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1: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儿，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0: 对。
1: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5: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0: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3: 有
0: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1: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2: 是。
4: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

0: 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3: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2: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4: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4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5: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直招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6: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的研算，还有这个报告的书写以及现场的答辩，都是他来负责的。整个流程下来不出任何的错误，确实很有主动担当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时就是觉得，像他这样的军人学员都是这么优秀，自己也要早点去向这个队伍进行靠拢。
5: 经过激烈角逐，他们所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团队斩获特等奖，刷新了国防科大在这项竞赛中的最好成绩。回到学校后，刘春生对直招入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愿望更加强烈，学习专业知识也越发勤奋刻苦。 张胜凯对记者说，刘春生不仅自身在学习上抓得很紧，还积极带动其他同学共同进步。
7: 春生他在他们队里面可是出了名的，期末考试的时候他一个人负责他们全队所有的辅导，他物理学得很好，找一个教室他一个人在黑板上就推公式给下面所有的同学讲。
5: 2023年9月1号，习主席致信祝贺国防科技大学建校70周年，强调要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国防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践行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精神，为军向战奋进一流，推动军事人才能力素质转型升级，为强军兴军伟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今年暑假，刘春生选择奔赴祖国西北边陲军营参加综合实践活动，在练兵备战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他告诉记者，未来自己会更加刻苦训练，锤炼过硬作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百炼成钢，以青春智慧书写强军答卷。
6: 只要我能在军队里面工作，只要我是为国效力的，无论是将来去基层边防也好，还是说去干科研也好，我相信我都能做好，把自己所学发挥出来，转化成战斗力，让我的青春风采展现出来，为国家服务。
8: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全流程的实践过程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是要去培养他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以此来服务强军事业。
5: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科技创新社团的智慧火箭俱乐部，记者看到学员们正在教员彭科的指导下为梦天三号火箭发射做着最后准备。这一项目将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作为这项大赛连续两届的团体冠军，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正摩拳擦掌，全力冲刺，力争在今年的比赛中再获佳绩。彭科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成立这个科技创新社团是希望通过低成本小型火箭的自主设计与飞行试验，培养学员的跨学科融合与实践能力。
9: 航天它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就希望一方面学生能够锻炼高阶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教学的成本是要可控的，围绕这两个需求就建立了智慧火箭俱乐部的一个资金平台，让学生去从一些低成本小型的火箭为切入点。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设计原理什么的跟高阶火箭大型火箭是类似的，通过这些工作然后让学生能够去开展这种全流程的工作，在实践里面去增长才干。
5: 自2018年成立以来，智慧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紧跟学术发展与任务需求，创新设计低成本小型火箭，通过开展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参加各类国际国内竞赛等方式，进一步开阔思维，提升能力。在这个追求梦想的青春舞台，学员们用汗水浇灌热爱，用协作破解难题，把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变成一次次看得见的成长。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
9: 我们是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的高地，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这种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系统工程思维，希望这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好的跨学科的素养。我们要培养可堪重任的一个高素质的人才，点燃航天梦和强军梦，不忘初心，逐梦星海。
10: 军校超链接。
1: 国防科技大学是中央军委直属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计划的院校，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院校，也是军队唯一进入国家首轮双一流建设支持的院校。目前国防科技大学已经形成了以工为主、理工军管文结合、加强基础、落实到工的综合性学科专业体系，涵盖理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6个门类，拥有61个本科学历教育专业，26

0: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在北京、辽宁、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四川、贵州和陕西等9省份、直辖市，招收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踊跃报考。
1: 接下来关注新闻。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防部了解到，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晚，塞舌尔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在塞舌尔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应塞舌尔政府的邀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30名官兵组成徒步方队，作为外军方阵的首支受阅队伍，在阅兵活动中亮相。身姿挺拔的军容形象，整齐划一的行进节奏，形成一道壮美的风景线。现场观礼的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和塞舌尔国防军官兵纷纷竖起大拇指，给予高度评价。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公布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的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4: 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响起，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钢刀连官兵迅速集结，分析判断敌情，确定作战方案。随后官兵们搭乘直升机突破蓝军封锁，向目标地域机动。抵近目标地域后，面对机降场已经被蓝军提前占领的战场态势，指挥组当即决断强行开辟备用机降场。激烈交锋中，钢刀连虽然勉强完成兵力落地部署，但整体陷入被动局面。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5: 蓝军掐准我们人员一半落地，一半还在机舱的虚弱阶段，伏击合围，部队刚落地来不及搜拢队形，就陷入被动。
4: 机降带来的不利局面还没有扭转，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蓝军开启强电磁干扰，钢刀连通信频道受阻，前线班组无法接通后方火力支援，突击行动被打乱。关键时刻，指挥员齐兆鹏沉着冷静，快速研判，第一时间上报战场实时态势，灵活制定破局方案，指挥部队采取压制、迂回、突袭等多种方式破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小龙：
6: 通信中断之后，我们立刻调整战术，连长指挥部队迂回佯动，穿插牵制蓝军兵力，我带领侧翼突击队同步配合空中战机变换攻防节奏，找准缺口，撕开封锁，清剿残余敌人。
4: 演练结束后，部队第一时间开展复盘研讨，梳理机降遇袭。

0: 电磁干扰、空地协同不畅等问题，明确整改提升措施，持续提升自主研判、临机破局的作战本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齐兆鹏：
1: 这场对抗最大限度贴近实战，一连串突发险情逼着我们指挥员自主判断、灵活指挥，官兵在险境中磨合战术、锤炼心态，全面提升空地协同作战水平。
0: 特约记者宋复兴、吴梦辰、王东东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磊峰、李磊、杨明月报道。昨天0:12，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联合指挥中心、四川省军区、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响应机制。四川省军区迅速开设专项战备值班席位，统筹指挥高县、巩县、长宁县人武部出动180名民兵，分片开展全域灾情摸排、道路抢通、隐患排查等行动。武警四川总队派出距离震中较近的宜宾支队、巩县中队13名官兵前出勘察灾情，实地核查房屋损毁、道路通行、群众受困等核心灾情，为后续救援部署提供精准依据。经第一轮排查，因灾受伤13人均为轻伤，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225人。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3: 记者张萌、李晓波报道。当前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体检工作陆续展开，在江苏无锡，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对800多名考生进行分批次体检。体检实行全程闭环管理、一站式流程服务，确保考生高效完成各项检查。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首次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手段，通过智能化信息采集、人脸识别、数据画像等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体检工作的效率和精准度，为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科技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6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当地时间6月28号了解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国官员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证实了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28号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涉黎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中多次指出其他各方存在违约行为，在此背景下，伊朗和黎巴嫩双方敲定成立该工作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3: 总台记者赵冰、梁慧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这份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28号空袭了真主党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和麦法敦地区的3处指挥中心。据黎卫生部28号发布的数据，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黎4247人死亡，12195人受伤。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6月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 普京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3: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昨天表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到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被称为海上咽喉的世界主要海峡。大家都知道，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重点和焦点。那前段时间随着局势逐步升级，伊朗一度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也在海峡周边部署了航母编队进行所谓护航和制衡，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也造成全球的油价居高不下。可以说一些重要的海峡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博弈和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毅亮就相关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毅亮。
5: 那霍尔木兹海峡历来被称作世界的油阀，虽然它的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是却承担着全球大约20%的海运原油贸易。那对于这样的一条关键航道，为什么伊朗可以依托水雷呀、反舰导弹、无人艇等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派出了那么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似乎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6: 中国有句老话说，我做成什么事儿的话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围绕这种海上的战略通道的这种斗争的话，其实更强调地利。伊朗综合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比的话确实差好多，但是呢，伊朗仍然可以依托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它我认为很大程度的这种战略博弈的上风。
5: 它有地利，
6: 原因就是它有地利。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伊朗关闭海峡这个事儿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水雷有个什么特点呢？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
5: 很难发现，
6: 很难发现。所以呢，我们回顾海上军事斗争的历史，水雷战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九分靠下。
5: 伊朗部署了多少水雷？
6: 对，什么意思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我个人都判断呀，伊朗到底有没有布雷都得打一问号。但是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那我就问你了，你的民船或者军舰
5: 敢不敢，
6: 你敢不敢走？对美军来说，他要打破这个海峡的关闭状态，他实际上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扫雷。但是扫水雷这个事儿啊，在海军所有的任务，防空啊、反潜呀、反舰呀、什么两栖登陆啊，包括反水雷，它跟所有的任务比的话，它是花时间最长、效率最低、效果最差、动用兵力最多的这么一种作战行动。
5: 它的危险程度呢？
6: 危险程度也非常的大。
5: 那其实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呢，比如说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其实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崔老师，您对比来看全球各大的海上咽喉，我们可以给它主要分为哪几类呢？海上咽喉为何会成为冲突的主战场之一呢？
6: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分类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然后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
5: 它有价值。
6: 它的价值呢，没有言明的一点，一个前提是什么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这个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全球所有经济体使用的能源有80%通过海运，尤其是这些比如说马六甲呀、霍尔木斯啊，这些都是具有开关效应的这种通道。这个地方一关， 就你说我通过陆地的管道去运能源啊或者什么的，对不起，都做不到这个量级。
5: 嗯，它有它的唯一性。
6: 对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明白了为什么人类要投入那么多精力去新开发，比如说苏伊士和巴拿马，苏伊士运河挖。

0: 用军事手段就控制了，就硬让这个海峡不能通行，这个不是特别难。因为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民船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要关闭这个海峡，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咱们举一个例子，霍尔木兹海峡就是梅姨冲突了之后实质上就关闭了，关闭了之后有多少国家受它的影响，
1: 是整个全球
0: 亚洲欧洲美洲，那海湾国家都不说了，全都受这个影响。伊朗呢也是被逼到没办法了，所以就下了这战略决心了。
1: 那我们对比这几处海上咽喉来看哈，那霍尔木兹海峡呢是沿岸国家掌控封锁筹码，域外大国军事施压，马六甲海峡呢是多国共管，大国深度介入，苏伊士运河是依托人工航道靠经济管控来施加影响。所以从各个维度来对比，这几类海上咽喉它面临的风险有什么不同呢？
0: 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先说共同点，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啊，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正掀起多大的波浪呢。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0: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1: 已经建成了
0: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1: 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0: 海运
1: 不可替代的。
0: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1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7: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

0: 又赶往榆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个、
1: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

0: 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松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 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0: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1: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5: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 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0: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0: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8: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 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基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9: 前场反断之后，布隆顿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翻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生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这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分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15、17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4: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

0: 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2: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实务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4: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5: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7: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5: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舟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7: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

0: 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1: 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0: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1: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3: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他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青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零下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4: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4: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0: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1: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刺角。我们这次上去的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刺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0: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4: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的，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 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0: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正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正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4: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0: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2: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来试一下，试一下。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冷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磁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1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9: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7: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11: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10: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7: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9: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十二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2: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7: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3: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7: 12式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3: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 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7: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3: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7: 此次随同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3: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7: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3: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7: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2: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1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1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一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6: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14: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6: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但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1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

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4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5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4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资阳市委5届13次全会，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严格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要求，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对标区域协作先进经验，持续深化与东部发达地区合作，主动对接东部地区产业布局，聚焦6+4产业赛道，开展精准招商，不断提升协作质效。要做好省内结对帮扶工作，深化与旺苍县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帮扶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扎实开